0: 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请听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任继球：
1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此外，今年一月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1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 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凝聚就业促进工作合力，以更加有力举措抓好各项工作，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此外，还要推动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办好百日招聘等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发挥好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激励作用，打造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持续提升部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时效，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和毕业生就业监测，鼓励广大毕业生到基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彦峰表示，
1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 派克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0: 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昨天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共聚，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心灵契合。当天来自两岸人工智能、文化、医疗、餐饮、教育等领域的17名青年登台分享了求学生活、创业就业经验及感悟，歌舞、机器人表演、情景演绎等节目穿插其中，展现青年创造力与活力。期间，湖北发布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涉及文体交流、求学实习、就业创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在促进鄂台青年文体交流方面，将邀请1000名台湾青年担任湖北文旅体验官，持续举办辛亥首义文化、三国文化、屈原文化等鄂台青年文化交流项目，支持台湾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青年爱好者来鄂比赛交流。聚焦服务台青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湖北将支持鄂台高校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依托千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项目，向台湾青年提供不少于20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择优扶持一批台青参与的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地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在增进鄂台青年融合发展方面，支持成立鄂台青年企业家联盟，在武汉、襄阳、黄石等台商集中地区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本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期间，还将举办千港迎台青实习就业招聘会、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美食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并在武汉、襄阳、宜昌等地设分会场，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交心、互学互鉴平台。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19号赖清德就职将满两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门槛，但仍创下岛内史上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去年12月19号，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议场前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对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权由台立法机构行使，提议人数需为台立法机构全部民代人数一半以上，决议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2/3以上，并申请台司法机构审理。岛内舆论认为，弹劾案虽未通过，但却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民进党十年施政的一次民意审判。台媒指出，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后，光电案、枪击案、受贿案等争议层出不穷，几乎人人有份，台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越发强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绿营施政十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文章强调，岛内施政者如果仍过度沉溺于政治攻防、统独对撞，而忽略台湾百姓对民生、产业、居住与公平正义的真实焦虑，中间选民的疲乏感只会持续加深。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国家气象中心将优化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预报产品，每周发布2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各地气象部门将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提示，持续提升精细化气象服务能力，全力做好夏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
1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17: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18: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 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以色列方面19号晚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潘查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1: 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为您关注，近日岛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稍后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的解读。
3: 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正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有 65.8% 的受访民众明确表示，谁能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幸福，我们就应该支持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出现的新变化？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

0: 交流、和平、统一呼声的逐步的升高。因为台湾民众其实相当的务实，他们也在思考台湾究竟要向何处去，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对台湾最有利。事实上，过去10年两岸关系的冷冻，两岸关系由热和平、热发展进入到冷和平、冷对抗，甚至有滑向热对抗的风险，已经让相当多的台湾社会民众感受到和平这个东西是要极力维护的。和平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毕竟由于它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岛，它存在着能源供给等一系列致命的短板。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清楚了，以台湾现在的地理环境特点和实力是根本没有实力去搞台独的，所以与大陆搞好关系是台湾发展好的一个必然。因此，支持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呼声的升高，其实就是对"两岸好，台湾会更好"的这样的一句朴素道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会看到近期显示出台湾社会民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认识到，这样的一种期盼两岸互动交流、支持两岸交流、甚至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在台湾社会内部还不够强，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的行为，因为我们强调台湾的路，台湾民众自己要选好，而能不能翻转台湾的政治生态，能不能把民进党当局赶下台，是考验台湾社会真正走向理性、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一步。因此，我们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种理性的声音、理性的力量更强，更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一种更加切实的行动。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赖清德上台满2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朱教授您好，纵观赖清德当局这2年的施政表现，您对其治理作何评价？
3: 纵观赖清德上任2年以来的执政表现啊，可以做一个总体判断，那就是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台湾带向稳定、和解和发展，反而呢，把台湾推向政治撕裂、民生焦虑、两岸紧张和对外依附相互叠加的困局。他的执政成效啊，乏善可陈，执政乱象集中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政治治理啊，从少数执政滑向对抗执政，朝野恶斗成为常态。赖清德2024年虽然赢得选举，但是呢，民进党失去了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台湾进入了民进党双少数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呢，他是用少数选票赢得了领导人选举，在立法机构内部也是少数派。按理说呢，这要求执政者呢更加重视协商、妥协和制度平衡。但是2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啊，没有形成成熟的少数执政治理的能力，反而呢把政治斗争啊置于公共治理之上。预算争议、财化法争议、房屋特别预算争议、行政与立法的冲突、大罢免的风波，在野党对于赖清德的弹劾提案，接连的呀就把台湾的政治呢推向高度的对撞。2025年啊，岛内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啊主导削弱和冻结预算，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呢持续的僵持。2025年的这个大罢免当中呢，针对这24名国民党民代的这个罢免呢全部失败，显示啊，台湾的社会呢，并没有接受民进党试图改变立法机构结构的这种政治动员，这也充分说明了赖清德当局的突出问题啊，并非是单一的政策失误，而是呢治理逻辑出现了偏差。他把政党的利益啊凌驾于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把反对力量啊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障碍，把司法、舆论、政治资源、行政资源不断地卷入到政党斗争。柯文哲案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台湾社会的，尤其是台湾政治的核心功能，已经从解决问题转向制造敌人，社会对立啊被制度化，政党恶斗呢被日常化。第二就是民生治理失焦，能源、物价、 产业安全

0: 这三重压力呢持续的累积。赖清德当局呢常常以所谓的总体经济数据自我包装，但是呢台湾岛内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生活成本上升、能源风险扩大、产业前景不稳。岛内的主计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岛内的 CPR 的这个年增率啊为 1.66%，表面上低于2%的警戒线，但是呢，像鸡蛋、食品、肉类、外食、房租、燃料、像电价等等这些民生项目呢持续上涨。岛内的能源政策呢，更是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的结构性短板。因为呢，在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呢，长期推动所谓的非核家园，最后一座核电站机组啊，已经在2025年被停运了。但是呢，岛内的像 AR 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用电的需求持续的增长。2025年核能重启的这个所谓的公投啊，虽然赞成票占多数，但是呢，因为没有达到法定门槛而没有通过。与此同时呢，像台电巨额亏损、电价调整、财政补贴，还有呢像这个供电压力相互交织。现在呢，报道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呀，台湾岛内的这个台电累计亏损已经接近130亿美元。台湾方面一方面压低电价，因为它要选举嘛，不敢提电价。另外一方面呢，用财政补贴来填补这个缺口，这就充分说明呢，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治理存在着明显的本末倒置，把意识形态的承诺置于供电安全、产业竞争力和民生成本之前。第三呀，就是它的两岸政策顽固冒进，对外政策过度依附，台湾安全和发展的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两年以来啊，赖清德当局啊，在两岸关系上没有认同九二共识，反而呢，不断的这个否定九二共识，不断的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强化两岸所谓的互不隶属、台湾主权独立等等这些分裂主义的这个叙事，不断的制造两岸之间的矛盾，把两岸关系推向更深的对抗，也使得两岸旅游、青年、经贸、民间交流持续的受阻。岛内的陆委会呢，还以安全风险为理由呢，强调旅游社的这个组团赴大陆啊不应该恢复。更严重的呢是，赖清德当局啊，把台湾安全寄托于外部势力，结果换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安全，反而呢是台湾被当作筹码。美国的官方文件呢也明确提到啊，台方的这个企业啊，将在半导体供应链、电子制造、AR、能源等等这些领域呢，显著的增加对美投资，并且呢，带有台方的这个金融支持的安排。其实这正暴露出啊，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的根本困境，就是他越是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台湾呢，越容易被外部势力定价、交易和消耗；它越是煽动两岸的对抗，台湾呢，越难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总体来看呢，赖清德两年执政的突出特征就是政治上制造对立，民生上缺乏章法，两岸上扩大风险，对外上丧失自主。他的治理失败的根源呀，就在于把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当作是遮蔽治理无能的工具，把政党利益啊包装成所谓台湾利益，把外部依赖啊美化为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这样的执政路线继续下去，受损失最深的只能是台湾社会本身，承担代价的也只能是台湾岛内的民众。
1: 那么朱教授，在岛内半导体产业、传统制造业、农渔业等核心产业领域，台当局在治理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透支产业未来、牺牲产业利益的行为？赖清德当局持续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一味依附外部力量换取所谓政治支持，这种对外依附的策略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0: 首先呢，岛内半导体领域的最大问题啊，是把台湾最核心的产业筹码不断的向外输送。台湾半导体产业原本是台湾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那么赖清德当局呢，却不断的迎合美国，不断的配合台积电啊，扩大赴美投资，把这个先进制程、供应链的配套、人才的训练和这个产业组织的经验向美国转移。台积电在2025年啊，就宣布啊，新增1000亿美元的赴美投资。连同既有的计划，那么它的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650亿美元。内容呢，包括新增的晶圆厂啊、先进的封装厂和研发中心。美台在2026年的这个贸易安排当中呢，这个包含了引导台湾在美国科技产业追加投资的内容。应该说，这不是普通企业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呢，台湾产业安全被政治化交易的问题。台积电的价值呢，并不只在于是单一的企业利润，更在于它是牵动台湾的工程师群体、上下游的供应链、科研生态、这个税收来源和国际议价能力的。 所以说呢，民进党当局把赴美投资包装成所谓的台美合作，实际上效果呢却是美国获得制造能力、就业机会和供应链的安全，而台湾呢是承担了成本外溢、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化和战略筹码稀释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传统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啊，是民进党当局为政治路线牺牲市场利益的这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表现。台湾岛内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依赖大陆市场啊，依赖这个两岸供应链和这个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就是 ECFA 形成的这个成本优势。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拉高两岸的对抗，拒绝回到两岸协商和这个产业合作的轨道，结果导致呢，台湾岛内的传统产业直接承受巨大的压力。2024年，大陆宣布这个终止 ECFA 之下的这个134项台湾产品的关税减让。此前呢，已经在2023年12月份终止了部分产品的这个优惠，原因呢就包括台湾方面长期的对大陆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等等一系列的，总之啊，都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迫使大陆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些措施，这个发布之后呢，受影响领域涉及到岛内的传统制造、石化、纺织、机械等等这些行业，而这些呢，恰恰是台湾岛内的中小企业和基层就业的重要支撑。岛内的农业问题同样严重，像台湾岛内的农渔产品啊，过去长期依靠大陆市场消化，像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等等这些产品，一旦失去了大陆的市场，那么受伤最重的呢是岛内的基层农渔民。大陆呢希望呢岛内的民众啊依然享受到这个因为和平发展而享受的两岸和平的红利，民进党呢根本不愿意让岛内的民众啊这个受到相关的这个优惠，所以说呢，他不断的拉升两岸之间的对抗啊，这个因为这样的两岸的对抗呢，才符合民进党的这种对抗逻辑，才符合民进党的政治动员的这个政治标准，所以说两岸政治对抗的升级啊，代价首先落到了农渔民和这个岛内的中小企业身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呢，这个。美台的这个2026年的贸易安排当中呢，台湾方面呢立即取消，美国牛肉、乳制品、玉米等等多项农产品这个最高啊达26%的关税，并且呢接受美国汽车安全标准以及医疗器械、药品相关标准的安排。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直接迎合这个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让步。那么这些做法呢，会进一步的挤压。台湾岛内的这个本地农业和传统产业的空间，民进党当局啊，一面让台湾岛内的农产品失去大陆的大市场，一面呢又向美国的农产品和工业标准让步，本质上呢就是在用岛内的基层产业的利益换取就是外部势力的这个政治背书。第三呀，就是对外依附的最大危害啊，是台湾逐步的从产业主体变成外部势力的交易筹码。赖清德当局啊，把医美谋独当成政治路线，把对美书城啊当成安全保障，结果呢是台湾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呢更深的被动。台湾越依附，越容易被索取。民进党当局越表态效忠，那么台湾越缺少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这种路线呢，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个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的清楚。首先呢，就是产业外移加速。台湾岛内最有价值的半导体集群呢被拆解，未来的高端就业、研发积累和税收基础呢都会受到侵蚀。第二呢，就是传统产业和农业被迫承受两岸对抗的市场代价，又要承受美国的关税标准和市场开放的压力，基层经济更加脆弱。第三呢，就是台湾发展战略呢被安全议题绑架，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和人才政策都服务于对外依附，长期的竞争力不断的透支。总的来看呢，赖清德当局所谓的强化对外合作，实质上呢是在不断的让渡台湾的产业利益。所谓的争取国际支持呢，实际上是把台湾岛内的产业、财政和安全资源啊交给外部势力来定价。那么半导体被要求赴美，传统产业被两岸对抗拖累，农业被迫在失去大陆市场和开放美国农产品之间呢两头承压。那么这样下去呢，台湾留下的很可能只是政治口号，流失的呢却是产业基础、就业机会和发展的未来。
1: 2年间，赖清德当局始终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持续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经贸交流、民间合作，全面封锁两岸良性互动渠道。那朱教授，您怎么来看其在两岸关系方面阻交流、断往来的一系列政治操弄？
0: 首先呢，阻交流、断往来的本质啊， 是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恐惧来压倒民生的需求。两年以来呢，赖清德当局把两岸正常交流不断的污名化、敌意化，像旅游、探亲、求学、就业、经贸、文化、青年交流呢，这些本来都属于两岸民众日常往来的正常范畴，但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呢放进了安全风险、统战渗透、认知作战的这个框架当中呢加以管控。岛内的陆委会呢至今仍然强调说，这个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的旅游啊不得恢复，理由呢是所谓的人身自由和旅行安全上不能得到保证。这个表态呢说明啊，民进党当局并非是没有能力开放交流，而是呢有意把这个开放交流呢设置成为高政治门槛。那么这种操作的危害呢非常的直接，它切断的是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渠道，损害的呢是台湾岛内的观光业、航空业、餐饮业、文创业、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现实利益。大陆方面2025年啊曾宣布准备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团队的旅游。2026年呢又释放出来恢复部分航点、恢复部分农渔产品的输入、推动啊青年交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信号。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仍然是以政治理由赊账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呢当前两岸交流的主要障碍集中在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和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第二啊，就是阻交流断往来的政治目的啊是维持对抗叙事，遮蔽治理失败。赖清德当局深知啊，一旦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啊，岛内的民众呢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大陆的发展机会、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就业空间和生活便利，也会重新认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收益。民进党当局呢最担心的正是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认知和突破绿色的政治叙事，因此呢他必须不断地制造恐惧，不断的渲染威胁，不断的把交流合作呢说成风险，把和平发展呢说成投降，把民生利益呢说成安全漏洞。那么这类的表态表明呢，这个赖清德当局并没有试图缓和两岸的关系，而是呢在持续的加固台独分裂主义的叙事。他越无法解决岛内的低薪、高房价、物价上涨、能源短缺、财政失衡、产业外移等等这些问题呢，就越需要把台湾岛内的注意力呢转向两岸对抗。对民进党而言呢，对抗可以制造基本盘，可以巩固基本盘，恐惧可以动员选票，敌意可以转移责任。对岛内的民众而言呢，这种路线只会带来更高成本、更少机会和更深焦虑。
1: 是的，赖清德执政两年，政治乱象害台毁台。当前台湾社会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持续叠加。那么对于台湾民众和台湾社会而言，想要摆脱当下的困局，最核心、最迫切需要扭转的问题是什么？朱教授。
0: 台湾摆脱困局最迫切需要扭转的是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绑架台湾发展的错误方向。当前台湾社会面临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表面上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根子都跟民进党当局、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主义路线有关。政治上他把不同意呢视为是敌对力量，来制造朝野恶斗。经济上呢，他牺牲大陆市场和两岸产业合作空间，导致呢岛内的传统产业、农业、观光业和中小企业承受压力。安全上呢，他把台湾推向外部势力的战略棋盘，让台湾呢承受对抗的成本。社会上呢，他以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压制理性的讨论，使得岛内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焦虑和撕裂之中。那么两岸经贸受损啊，已经有了现实的结果。应该说，台湾岛内的很多的这个订单开始减少啊。企业的成本开始上升，农渔产品的销路受限，基层就业的压力进一步的增加。台湾未来要走出困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重新回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之上啊，认同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恢复两岸的人员的正常往来，恢复两岸的正常的经贸合作，恢复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台湾的安全不能靠制造敌意获得，台湾的发展不能够靠依附外来势力来维持，台湾岛内的民众的福祉呢更不能被台独分裂主义的这个路线反复的透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冒险，承认两岸关系的属性是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承认两岸关系本身的这个一中属性、民族属性、历史属性、法律属性让交流呢重新成为常态，让合作重新产生利益，让和平重新成为台湾岛内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

0: 说，两岸开讲。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军政人士近日透露，台军正规划未来将美制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据了解，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和504枚战术导弹。那么，如果台军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能否如其所说获得更多的防卫空间与时间？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2: 今年2月，台军对外声称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与东引岛，声称打击范围能覆盖福建、浙江等地。那如今台军再次叫嚣将进行相关前推部署。张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澎湖和东引的地理位置有何特殊之处？
3: 如果把海马斯部署到澎湖，可以相较于台湾本岛向前挺进数十公里，扩大海马斯的打击范围。台军的相关人员认为，它的战术导弹射程呢，可以直接覆盖解放军泉州、厦门以及漳州的登陆集结地，乃至深达大陆内陆150公里以上的二线补给中心。另外呢，台湾地区自行研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目前呢就部署在澎湖、金马等外岛则是按照它的战术运营规则及任务进行战术性的部署。那么海马斯系统呢和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之间可以交互运用，增加作战运用上的灵活度。那么再看东引岛呢，距离大陆沿海只有几十公里，这是在台湾海峡北部设立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将这里打造为反攻大陆的前哨站。东引岛呢还布置了一些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阵地，你像台军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雄风2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里。而东引呢更加靠近大陆，如果部署海马斯系统，射程范围北达浙江温州南至福州的相关基地以及雷达站和防空导弹阵地。台军妄图建立一个让解放军无法靠近的所谓的死亡地带，幻想让解放军原驻扎于沿海一线的战机、远火以及物资中转站撤往距离海岸线300公里外的二线基地。这样的话，解放军渡海登陆的这个距离和战机飞行的时间将大幅度的增加，试图呢以此来打乱大陆快打速决的作战方式。但这种设想呢完全是异想天开。台媒所谓的这个台军政人士以匿名形式受访，估计呢也是担心这个想法过于幼稚而被嘲笑。
2: 我们还注意到，台军在追加采购后，未来台军海马斯的总规模将达到111套。此外，台防务部门还规划未来采购射程高达500公里的精准打击导弹。台绿媒炒作称，届时海马斯系统即便部署在台湾本岛，也能发挥所谓跨海效果。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解放军对海马斯系统有哪些压制手段？
3: 如果仅仅从覆盖范围来看呢，精确打击导弹在台岛发射确实能够覆盖到大陆相当大的范围，而且呢它的速度快，突防能力要比巡航导弹强一些。不过呢，海马斯无论是部署在台湾本岛还是外岛，解放军都有非常丰富的手段打击海马斯系统，包括多种型号的远火、近程弹道导弹、隐身的无人机、巡飞弹，包括隐身的战斗机。当然打击海马斯呢，最关键的是要及时对它进行定位和探测。海马斯实际上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缩写，它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轮式底盘可以到处机动，通过机动呢来规避对方的侦察探测和定位。但是解放军的卫星星座无人机暂时呢可以对台岛进行全天时无死角的探测，然后呢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快速识别定位，特别是一些无人机和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具备很高的广域探测能力，它的扫描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呢具备这种动标指示功能，即便海马斯系统进行机动也能够快速的发现。合成孔径雷达呢还能够穿透云雾，穿透伪装可以说海马斯系统一露面就会被定位，一旦被定位就意味着将被摧毁。如果说它侥幸存活发射火箭弹或者导弹，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红外信号，也容易呢被无人机或者卫星的红外传感器所探测和定位。台岛的面积只有大约 3.6 万平方公里，而且呢属于多山地形， 海马斯系统可以机动的区域非常有限啊，即便有些导弹发射出来，解放军的轰击19、轰击9防空反导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对它的导弹进行拦截。
2: 是的，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所言，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台军增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无非还是想以武拒统。张老师，您认为这是台军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吗？在台军的作战行动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将被赋予什么任务，又将换来怎样的下场？
3: 台军最初计划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和84枚陆军战术导弹，后续进行了增购。按照计划呢，海马斯系统呢将列装它的第6、第8和第10军团指挥部，也就是说现有的三个军团指挥部都会装备海马斯火箭炮。按照台军的设想呢，这些火箭炮首先将被用于反登陆作战，妄图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解放军的登陆集结地，利用制导火箭弹打击登陆点，甚至海上的登陆舰船。其次呢，如果解放军登陆台岛，那么这些火箭炮主要用于支援台军地面部队作战。由于它发射的制导火箭弹最大射程超过90公里，那么陆军战术导弹呢，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后者呢，从台岛发射基本上可以覆盖整个台湾岛，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跨区的支援。具体作战的时候，它会进行机动作战，并不局限于它的部署地点。可以说，这是所谓的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了，最值得警惕的是它采购的超过500枚陆军战术导弹。那么，使用这些导弹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就已经超越了豪猪战略的范畴了。豪猪战略总体上是防御型的，而台军妄图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大陆的纵深的目标，试图呢效仿近年来地区局部武装冲突中的导弹战，这是台独呢在不归路上的疯狂的试探，十分的危险。对此呢，我们还是用蒋斌大校的一句话来回应：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
1: 好，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收看啊，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来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音频。
2: 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的直播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既可以看到直播呢，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旅行账号下面的很多精彩的关于旅行出去玩的各种短视频。
3: 那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各位宝子们简称为去旅行的宝，去宝。期待呢各位去宝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同步的下方啊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评论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现在很多朋友出去旅行呢，已经不满足于像传统的只是游山玩水，也非常喜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打卡，然后也会引起很多网络上的新风尚，比如说之前的风靡两岸社交平台的淄博烧烤，还有持续火热的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等等，这每一个坐标，每一种体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去发现和感受。
3: 互联网时代，动动手指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啊！比如说有的网友呢去到长沙，在橘子洲头，就是为了拍那样一张网红的照片，然后凑一个帅气的九宫格。有的朋友呢可能只是为了去某一家网红的咖啡馆啊，画一个特别的妆造，拍一张照片，说走就走，手机一点就去到了泉州，去到了山东，去到了柳州，这天南海北啊，真的是畅游神州。
2: 从单纯的镜头定格到全身心的沉浸参与，大家的玩法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3: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出门旅行，您是

0: 个一定要拍到同款美照的这个叫做氛围感大师呢，还是更加倾向于啊这种深度体验的啊、体验派的这种玩家啊，去到旅游目的地生活当中去沉浸的。
1: 嗯，
0: 在你的旅途当中到底又有怎样精彩的故事呢？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哎，我们可以从众多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哈，随机抽出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的听众。我们也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就是能够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的一个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旅途安排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我们的台湾学长，我们的表弟，去到的一定是那种氛围感大师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啊，一定要打卡拍同款的，那就是我们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
1: 哎，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去体验扬州的非遗，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0: 哇，好吃不停嘴的这个麦造单元呢，要跟趣宝们一起去品尝这个棒棒鸡，哎呀，汤红肉嫩啊，非常鲜美。
1: 哎，还有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也有新的玩法，一起沉浸式的游览多伦诺尔博物馆和中国古动物馆。
0: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那说到国内的旅游胜地和视觉盛宴啊，这几年青海绝对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天花板啊。
6: 是的，尤其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选择一定要去一趟青海的西宁，因为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夏都。哇，太凉爽了啊。
5: 是的，
6: 说到了这里呢，在夏天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做 SPA。
5: 那么更难得的是西宁呢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哈，走在街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现代都市的那种便捷，但是也有非遗文化的底蕴，可以说是完美交融。那再加上近年来呢也不断加密的航班和高铁的网络，无论是追寻大西北环线的这种大环线的壮阔，还是想要体验一把公园城市的惬意，西宁呢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起点和丰富的可能性。
6: 没错，这一次大西北之旅啊，西宁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们沿着西宁一路向西啊，顺着这个青藏公路啊，我们一路向西就可以遇见那个让无数旅人都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就是茶卡盐湖天空之境了。
5: 相信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茶卡盐湖的照片了，它是镶嵌在柴达木盆地东部的天然的结晶盐湖。那远远望过去呢，因为湖面和天际连在一起了，纯白的湖面，湛蓝的天空，在水平线上完美缝合。
6: 哇，很多旅友都说啊，茶卡盐湖呢是这一生啊，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走在这个湖面上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氛围感的旅行啊，这种氛围感的大片就出来了，人就像在云端漫步一样啊，整个天空倒映在湖面之上，实在是太美了。
5: 所以到茶卡盐湖呢，肯定是要拍一张这样的倒影的，对吧？这是必打卡的照片。而且呢，还可以坐小火车呢去深入湖心。那么真正的茶卡盐湖其实还有很多鲜活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亲手在盐滩上捡一块那种千姿百态的盐晶，或者你可以坐一坐游船，去听一听茶卡盐湖的精细变迁。
6: 那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要有请的是来自台湾的表弟。哎，前不久他去了一趟青海，当然少不了茶卡盐湖的打卡氛围感大片的这个拍摄，印象非常深刻。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去看一看那片纯净的天空之境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站是许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茶卡盐湖。它曾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茶卡盐湖有天空之境的美誉，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奇景。第一次踏上洁白的盐盖啊，看自己的身影倒映在天地之间，那种感觉啊，十分奇妙，仿佛漫步云端，分不清天空与湖面的界限。能形成这样的幻境啊，源于它独特的地质结构。茶卡盐湖是一个固液并存的卤水湖，湖底啊覆盖着厚厚的盐层， 湖水很浅，不含矿物质。每逢天气晴好，湖面平静无风时，它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清晰地倒映出蓝天、白云与远山。前往这片秘境啊，除了自驾，还可以选择从西宁出发的天空之境号旅游专列，列车上午9点从西宁出发，下午1点左右抵达茶卡，返程列车傍晚5点多出发，晚上回到西宁，很适合一日游的安排。进入景区后啊，游览方式很丰富，最经典的就是乘坐着复古的轨道小火车，缓缓地驶向湖心，沿途可以欣赏到岩马古道等岩雕群，感受关于岩湖的古老传说。除了乘坐小火车啊，还可以选择游船进、火车出的路线，先从码头啊乘船深入湖中，欣赏了水上风光，再到湖心码头下船，换上景区提供的防水鞋套。这时啊，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站在湖面之上。在湖心区域啊，拍照呢是一大乐趣，建议女士啊着鲜艳衣裙啊走到人少的地方，更容易拍出天地间唯一一人的空旷感。除了拍照啊，静静的看云影在岩面上流动，感受高原的风拂过脸颊，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茶卡盐湖的美啊，十分依赖天气，最佳游览的季节呢是每年的6月到10月，尤其在夏季，蓝天白云的几率最高，不过高原天气多变，一片云飘过就可能带来一阵雨，因此防晒和保暖都很重要哦。高海拔、紫外线强，墨镜、帽子、防晒霜必不可少，早晚温差大，一件防风外套也同样关键。白天的天空之境令人沉醉，夜晚的岩雕在灯光点缀下就好像梦幻城堡。景区呢还融合了当地文化，推出非遗手作、剧情任务等互动体验，值得尝试。值得一提的是，门票支持48小时内多次入园，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感受不同光影下的盐湖之美。茶卡盐湖啊，就是这样一处地方，用最纯粹的自然之力为每个人编织一场关于天空的梦。如果你也向往这片镜像世界，不妨挑个好天气出发吧。
6: 是的，正所谓天高任鸟飞，关于天空的向往是人类啊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当然来到茶卡盐湖的话呢，这种极致的倒影会满足你的这一份幻想。不过被这个云卷云舒洗涤完心灵之后，另外一种渴望又会被唤醒的。
5: 吃吧就是人间烟火和热气腾腾的美食，对吧？我们走出盐湖的这个梦幻哈，我们可以把视线拉回到大地，沿着草原公路继续前行。那离开茶卡呢，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金银滩草原。如果说茶卡是天上的仙境，那这里呢就是人间的牧歌。

0: 了。
1: 哇，说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这个金银滩，金银滩名字非常的梦幻，就是因为在草原上开满了金露梅还有银露梅，就像漫天的繁星点缀在绿色的地毯之上，真的非常的浪漫。那么这里呢，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样优美歌曲的来源地。除此之外，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它有隐秘而伟大的两弹一星的峥嵘岁月。
0: 哎，对于远道而来的旅人来说呢，可能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草原策马，比如说藏袍的体验，还有就是要尝尝这里的地道风味
1: 啊。对啊，策马狂奔之后饿了，我们就来一顿这个热气腾腾的美食啊，这真的是舌尖上的狂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走进金银滩啊，然后呢我们再去西宁的巷弄寻找那份地道的烟火气吧。
2: 离开茶卡盐湖啊，下一站是充满故事的金银滩草原。金银滩草原啊，名字源于盛夏时漫山遍野的两种小花，金灿灿的金露梅和银闪闪的银露梅，远远望去啊，黄白相间，好像是繁星洒落人间，非常的漂亮。来到这里啊，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的拥抱最纯正的草原风情，可以骑上一匹温驯的骏马，慢悠悠的漫步在草坡上，感受高原风拂过耳畔，也可以走进热情的牧民帐房，换上一身精美的帐袍，蓝天白云和连绵群山做背景，哎呀，充满民族风情的旅行纪念。七八月是草原最美的季节，野花遍地，绿草如茵，成群的牛羊像珍珠一样散落其间，好像一幅壮阔的高原牧歌图。到了金银滩啊，大家可以到原子城纪念馆走一走，感受厚重的历史。湖泊草原之旅结束，我们返回西宁，最期待的当然是吃上地道的美食。新海路和交通巷这两条充满本地烟火气的老街，藏着最真实的高原风味。在新海路啊，时光仿佛被食物的香气拉长，清晨可以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开始，汤头呢清澈而醇厚，是用羊骨素脚石慢熬所得，碗中呢是处理的干净的软嫩的羊肚、羊肠与羊心，撒上一把翠绿的香菜与提味的胡椒粉，一口下去，暖意瞬间从胃扩散至全身。如果是中午啊，败家酿皮的档口总是时刻不绝，这里分黑酿皮与白酿皮两种，黑酿皮呢口感更厚实劲道，白酿皮呢色泽呢愈白更为滑爽，无论哪一种浇上了红油、辣子、香醋和蒜泥，酸辣香鲜橙的递进是许多西宁人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啊，空气呢开始弥漫着炭火与油脂相遇的交响，烤肉的美食城的烤羊肉串选用本地的草瓢羊，肥瘦相间，在通火的炭火上快速翻转，撒上粗粒的盐、辣椒面与孜然，外皮呢微焦，内里呢汁水丰盈，堪称宵夜灵魂。转入几步之遥的交通巷，是另一种市井热闹的景象。当夜幕降临时，特色的炕锅的门口便坐满了食客。所谓的炕锅是一种厚重的铝锅，主角是切成大块的带骨羊排与土豆块、手工粉条、洋葱、青椒等同在锅中用慢火炕制，羊排的油脂啊被徐徐逼出，浸润着每一种配料。土豆边缘呢炕出焦壳，内里粉润，粉条啊吸饱了浓郁的肉汁。一锅上桌啊，香气扑鼻，是结束高原一日奔波后最踏实、最满足的温暖犒赏。金银滩草原的辽阔与深沉，到西宁街巷里滚烫而实在的烟火气，眼睛呢揽尽奇观，肠胃呢被地道纯粹的风味啊安放，这正是一趟完整旅程所能抵达的最温暖的幸福。
0: 听着表弟的讲述啊，我们感觉这趟旅程呢真的是既厚重又鲜活呀。从金银滩的美丽草原到新海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交通巷那一锅炕羊排，这眼睛和肠胃好像都被妥帖的安置了。
1: 是的，这就是大西北的魅力了，它既有苍茫雄奇的一面，也有这种温热哎呀可口的一面啊。希望刚才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表弟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段旅程呢，可以为大家在西北出行，在我们的旅程安排当中呢增加一些灵感。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出门旅行您是一个一定要去拍那种网上同款照片的那个氛围感大师，还是更倾向于去深度体验目的地生活的这种体验家呢，体验派的玩家呢？那大家可以在旅行当中把自己的精彩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去旅行的直播，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不是一定要去拍照打卡，还是更倾向于深度体验，是不是？
6: 对。
5: 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趣宝已经发来信息了。心柔说呢，其实我觉得两种体验都要有，对吧？我既想深度体验，但是我也肯定不会放过拍照我也要拍出美丽中国各地的美景。有道理。
6: 他说呢，读万卷书，古诗词中古人描绘的祖国的美景，然后是行万里路啊，要跟随着古诗去旅行。另外观美景，用手机来记录目的地的美景，永远留存在朋友圈里做分享。最后是深度体验，入乡随俗啊。他说去云广贵体验民族服饰，那是别样的体验。
5: 哎，吴静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出门旅行呢，我更倾向于的是在当地有朋友有在地人推荐，
6: 对
5: 吧？
6: 对，
5: 当向导，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度游吧。
6: 是，心柔也说，他说入乡随俗，要体验烟火气。

0: 密西里当地的早市，哎，这个不错，
1: 有道理，
0: 品尝当地的小吃美味，要吃个遍。
1: 对，我觉得去早市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还有些人专门去菜市场，
0: 对，
1: 就是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想找当地的导游嘛，但是不见得你当地都有朋友嘛。现在其实你可以在一些旅游软件上，他们也有那种，就是你会看到有一种小团，就是在地的半日游或者一日游的那种小团。好，往往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学生啊，或者他们做兼职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喜欢旅行的人，他特别喜欢把家乡的美景介绍给你，就是不是旅行社设计的那种常规路线，可能就是带着你 city walk 半日啊，我觉得你去报一些这样的线路也是可以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哎，你喜欢什么样的旅行？一种呢是氛围感拉满的这种打卡拍照，网上有的那张网红照片，我一定要拿到手分享到朋友圈。另外一种呢，就是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去早市呀，甚至去菜市场啊，看这个当地的叔叔阿姨怎样跟小贩啊讨价还价，深度的体验这一份带着温度的烟火。火气，那不管是哪一种旅行，都期待在我们的文字留言区看到您精彩的点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就是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千古名句。那么想到了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到了个园的叠石雅致，还有东关街的市井烟火。但是呢，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其实是它把雕版印刷、漆器的技艺，还有茶点制作等等这些非遗瑰宝，从博物馆的橱窗里面请了出来，变成了大家可以参与的鲜活场景。
0: 如果说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的这个壮美啊，现场拍照是绝佳的场景，可能体验的东西相对少一点，那么我们的扬州呢，真的是体验式旅游的课代表了。在这里呢，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啊，不是看过，而是体验过。你可以通过宣纸的拓印啊，通过漆器上啊那一笔一笔精致的描绘，在这一茶一盏一针一线当中，一笔一墨当中啊，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来体验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当古老的非遗遇上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活起来的文化才是旅行当中最珍贵的伴手礼。那么总台记者孙鲁进和钱程啊，就专门前往了一趟江苏扬州，和扬州台的记者丁志新一起走进了这座没有围墙的非遗之城，我们一起跟他们去感受一下吧。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现场工作人员陈清：
4: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5: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的，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4: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5: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4: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5: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6: 你看，这个就是
7: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

0: 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 扬州非遗珍宝馆文创宣传部主任、扬州漆器修饰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韩丽娟，
2: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0: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
3: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3: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了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5: 四八，请您用餐了。

0: 香气飘。
1: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3: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4: 看来啊，扬州的这种非遗加模式啊，真的是戳中了大家的心。我看到很多趣宝也在留言啊，趣宝指尖上的旅行，他说以前觉得非遗高冷，去扬州我亲手做了一个螺钿的钥匙扣，瞬间觉得哇，老祖宗的手艺太潮了，这才是文化自信嘛。
5: 是的，这边我们看到趣宝啊，碳水炸弹不吃饱不改名儿。这位趣宝说，为了那一笼蟹粉汤包，我专门飞了一趟。说在这个茶社里听着清曲，吃着早茶，才懂得什么叫做早上皮包水。
4: 哎，
5: 这种体验呢，比单纯的打卡瘦西湖要治愈多了。
4: 哎，看到心柔也说，刚才不是有提到说跟着电影去旅行嘛？他说我们还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他说呢，我就看了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然后就去了新疆去体验阿勒泰的世外桃源，用时间深度去体验阿勒泰的风土人情。
5: 是的，大美中华值得大家呢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记录啊。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关注到的互动话题是要么打卡要么体验。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是更倾向于这种氛围感拉满的网红打卡地的旅游呢，还是更倾向于可以体验当地烟火气息的深度体验游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有点玄学，就是每当我们聊完了大好河山自然风光之后呢，大家好像接着就觉得是不是该坐下来歇会儿吃点东西了，
2: 馋虫被勾起来了。
1: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呢，靠山吃山，
2: 对，
1: 靠水吃水。
2: 嗯，
1: 那但是有一个食材呢，我觉得好像特别通吃啊，
2: 哇，
1: 哪儿的地方的人都喜欢吃它，而且都能玩出花样来，那就是鸡肉了。
2: 哇，大家想想看啊，广东，清远的这个
1: 白切鸡、
2: 非常简单，那就是配上一点点这个葱姜蓉，感觉那个哎呀真的可以鲜掉眉毛，
1: 就是食材得特别好，所以才有那个鲜嫩感。
2: 然后再考考大家，新疆你的家乡，
1: 大盘鸡，
2: 哎呀，一定是那种宽面，对不对？豪迈的感觉，
1: 哎呀，配上宽面皮。
2: 我再想想云南，
1: 云南那个酸辣鸡丝米线，是不是
2: 酸汤的米线，
1: 要加上柠檬，
2: 对，一点点鸡丝就可以了。哇，再有我再想想啊，你看
1: 东北，
2: 小鸡炖蘑菇，
1: 对
2: 啊，对不对？湖南。
1: 湖南
2: 四川，
1: 对，四川
2: 客家
1: 红油鸡是吧？
2: 有各种各样的鸡啊，没有一只鸡能逃出我的家乡。每一个人的家乡应该都可以找出一道跟鸡有关的美味。
1: 比如说像川渝大地上的四川雅安的棒棒鸡，
2: 棒棒鸡。
1: 提到川菜，大家可能第一印象都是麻辣，对吧？但其实川菜的精髓在于一菜一格，百菜百味。那这棒棒鸡呢，可以说是川菜冷菜里面的节奏大师了。
2: 哇，大家知道这个棒棒鸡呢，首先是精选当地的这个跑地鸡，这运动量很大，非常的健康，然后煮熟晾凉之后，这个刀工非常的考究，一定要把它切得非常的均匀，而且非常薄的这样一片一片的鸡肉。
1: 然后呢，最重要的让它封神的还是那个红油酱料，对不对？它有熟油辣椒的焦香，有花椒的麻香，还有芝麻酱的醇厚，再配上白糖来提鲜，陈醋来解腻，那各种调料呢在碗中激烈碰撞又完美交融。
2: 薄薄的像纸一样的这样一片鸡肉啊，浇上红油的汤汁，然后再撒上这个芝麻的花生的碎，哇，香气扑鼻啊，夹起来还没有夹起来就已经是垂涎三尺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我们的这个味道调查员、美食制作者彭大哥、周大姐一起啊，去听一听这道麻辣鲜香的雅安棒棒鸡到底有多巴适吧。
3: 1块钱一片，买鸡喽！
4: 叔叔你好，这是卖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棒棒鸡，
4: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5: 好吃
3: 啊！
4: 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
6: 快撒一好
3: 了。巴适，
6: 好不好？
3: 真巴适。
0: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 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拿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3: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4: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3: 啊，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

0: 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2: 我们云南来叫堆窝。
1: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2: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3: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均匀的，晓得不？
1: 太香了！
2: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2: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 哦，就这样敲啊？
2: 哎，
1: 哦，好好好，
2: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呢，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4: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2: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法。这个鸡头你看起来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7: 著名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汉墓遗失，
7: 截止到2016年4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8: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体验游怎么少得了博物馆。很多朋友是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的。
2: 现在博物馆确实很热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提前预约，否则的话很可能就约不上了，尤其是在节假日啊，黄金周这样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这里有一座刚刚揭开面纱的宝藏博物馆，叫做多伦诺尔博物馆，它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3: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宝英、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脚步，一同走进多伦诺尔博物馆。

0: 杜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1: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0: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0: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3: 好的，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趣宝哈，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冰城小杨子，他给我们发了很多信息，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啊，没有机会分享了。不过大家可以去登录看一下。
4: 对，
3: 还有是心柔，也感谢您作为老朋友呢，常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 趣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4: 再次提醒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有我们的心柔这两位趣宝，再次感谢两位的全程守候参与。今天呢，我们原本啊，在这个走进博物馆单元当中，还有一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这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每次行程都这么满啊，每一站都这么精彩。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嘉华代表我们责任编辑许瑞，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4: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在北京，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围墙的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那这些北京的户外课堂啊，叫做乐学公园。户外课堂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与收获？城市公园又如何变身优质的户外研学阵地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如今的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上，然而呢，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优异的成绩或许决定了孩子起跑时的位置，但是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的那些在日复一日中养成的习惯同样重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着力培养孩子的几个核心习惯。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分享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

0: 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呢，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那累计安全发电超过了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今年呢正好是20周年。从滩涂荒地起步，到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
4: 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那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的稳步提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 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7: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5: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6: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孩子上课的时候可以逛公园，这草木为课本，天地做教室。在北京啊，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的围墙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你看孩子们围坐在林间，在讨论这竹子它到底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测飞鸟，解锁自然的奥秘。
5: 这些散落在北京的户外课堂呢，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乐学公园。依托乐学公园建设，连片的公园绿地不再只是休闲散步的去处，不少公园呢已经变身开放共享的户外育人空间。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公园劳作，在绿地探索。户外课堂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收获呢？城市公园如何变身优质户外研学阵地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
8: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9: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10: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9: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11: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地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9: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12: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9: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四至八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13: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 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9: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14: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9: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15: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9: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6: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5: 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北京的小朋友在公园里上课观察植物的时候，熟悉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像极了他小的时候提着工具篮蹲在草丛里上自然课的户外教学时光。
6: 嗯，在他看来啊，这两岸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更加温柔也更加广阔的教育观念。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里。那么接下来安安将我们一起啊，带我们一起去回忆他在阳光下观察昆虫，在农场里尝试劳作的成长片段。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当孩子的手掌触摸到泥土，当他们的眼睛望向真实的草本，究竟会有哪些更珍贵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17: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 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0: 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如今呢，许多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之上，亲子关系啊，因此时常紧绷。然而，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你就会明白。优异的成绩或许决定了孩子起跑时的位置，但是决定他能跑多远、跑多稳的，那些啊是日复一日当中养成的习惯，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些习惯呢，是父母能够留给孩子，让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着力培养孩子的几个核心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有闭环，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一起来听一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呢，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呐，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

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地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奶类消费啊整体疲软，传统的零售渠道整体承压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作为代表的新型渠道的消费是逆势增长，异军突起了，带动了奶类消费的小幅微涨。那其中呢，新型消费的这个新型的渠道消费啊是显著增长的，在奶类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呢也是不断增加的，已逐步成为了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
4: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性消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7: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6: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8: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6: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9: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6: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0: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1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6: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9: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6: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9: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巴氏鲜奶了。
6: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9: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6: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巴氏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说到黎明，他的形象上呢是非常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演唱之中，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会挑战一下电子音乐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音乐作品。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经典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F4 的演唱，《第一时间》。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暗中古厝，丽园淡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宅堂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逐天重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若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举行。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度博物馆发展上新数据。最近也是中国旅游日，咱们来看到山西晋城的司徒村，怎样为一个抗北的山坪变作文化旅游的热门地。咱厝人，咱今仔日要来讲到大陆的这个骑手，外卖骑手变作流动救援站，八年的时间，伊三遍出手来救火。那上时也会讲到福建厦门同湾的这个文化专家颜立水，好，甲伊的徒弟故事。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我呾要来分享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歌声以后准备到文化资讯的班底。首先要来讲的是，顶无几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吼、哦，5月18，真侪所在的博物馆拢有一寡这对应的活动，哈、哦。那国家文物局咧上新的一个数据显示讲，2025年啊，全大陆的博物馆接待游客有1,560,000人次。那是张志辉叔，咱来听相关的报道。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表示，2026博物馆季为期3个多月，每月设定不同主题。
2: 今年呢，现在博物馆备案数量增长到251家，每月啊有一个主题，也是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体验。
1: 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时空伴游 AI 数智人小诸葛身着古装，依托定制化 AI 文旅大模型和全面的三国知识库，已成为名副其实行走的三国百科全书。工作人员胡家伟：
3: 上线1年以来，累计服务观众40万人。今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迭代更新，上线了英日韩多语言版本。
1: 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事业进一步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好，欢迎继续再回来文化中心。稍后要来讲到的是十九号，吼，就是昨昏是中国旅游日。那咱们来走入到山西的一个小社区，吼，叫做司徒村。讲这个所在啊，较早是矿山，开发以后咧，就抗碑，吼，抗伫个迄块，无人使用的土地资源真浪费，所以当地啊，又搁用新的思路来去发展，那甲伊打造成做。一个文化旅游的打卡地，那即卖咧真侪游客拢爱来即个所在。那因是用什么思路吼来去更新即个场所啊？又搁带来什么款的即个文旅的目标？咱来听相关的报道。
1: 走进司徒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两侧红灯笼高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特色小吃在巷弄间穿梭，边吃边逛，时不时还能兑换一张古意盎然的小镇银票，沉浸式体验各项民俗演绎与互动项目。游客刘玉兰
2: 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晚上有打铁花，我们也想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游客刘心怡，
3: 我专门从天津赶过来，来转一转，能感受到我们山西晋城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山西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

0: 底蕴。
1: 这片人流如织、灯火璀璨的文旅热土，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村子陷入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发展无门路的窘境。经过长时间多轮次的调研考察，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决定在曾经的矿渣山上做一篇文旅融合的大文章。
2: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山，是我们司徒村人用了十年时间，司徒小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
1: 经过十多年发展，司徒村建起的司徒小镇已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形成了集民俗演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带动司徒村及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尤其是司徒村还深挖打铁花技艺，将千年民俗与山水实景、现代声光电融合，打造大型实景剧《千年铁魂》，成为司徒小镇最具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包括《又见老山西》《硝烟太行》等剧目在内的近200场演出贯穿全程的演艺矩阵，实现一步一景、一步换戏。司徒小镇景区宣传部负责人郭芬芬：
3: 为了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我们在演出规模、舞台效果还有我们的内容呈现上都在不断的优化，同时呢还给外地游客报销来时的高速公路费，通过持续加码我们景区的产品与业态，不断丰富游玩场景，全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1: 凭借良好服务、免费小吃、演出升级，司徒小镇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地。2025年，司徒小镇接待游客220万人次，较上年翻一番。景区综合收入3.5亿元，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产业增收超2.2亿元。产业繁荣最终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村累计筹集发展资金超10亿元，发放分红3500万元。司徒村村民王红英：
4: 我们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大了，不管是生活条件呀，还是居住环境，都有所提高了。尤其是在这司徒小镇火了以后，年轻人、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就挣到钱了。老年人每年还有5000块钱的养老金。
1: 司徒村还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污水集中处理、全域绿化，绿化覆盖率达到40%，并按照四 A 级景区标准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
2: 我们要持续深耕文旅产品创新，把司徒小镇打造成山西文旅的亮眼米片。同时要坚持产业富民、产业兴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让我们的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村民更富。
5: 好，各位听友，多谢报纸，就是咱厝上家港文化中心的相关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家港就能听到咯。所以先来听歌，倒转来准备到咱厝人继续来开讲。

0: 和瓜山要欢迎继续到咱来这台秀来来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那刷落去的咱厝人咧，咱们来到底了解福建厦门东满的两位这个聂雅叔因的故事。有人把这个聂雅讲作是这种雕刻时光，哈、哦，就是咧雕刻这个时间内底一寡回忆。相信讲真侪爱聂雅的人，一定会当感受这句话的意思。那伫个咱即摆来看，其实念念也是定格时空的魔法哦，就是讲时间当中的一个片段，甲伊留落来。那今仔日咱厝人咧，你要来了解这两位厦门的念念师，会当讲是无相时代的人，吼、哦。不离个因的作品呢，共同来讲出厦门的东华城一个变化甲发展。因的影像呢，吼、哦，也互咱会当穿越倒去，吼、哦。所以也有人讲，因是一个影像摆渡人。那因其中一位咧是当地出名的文化专家颜立水，吼颜立水。那另外一位咧是这个摄影师夏海滨。那故事的为这个夏海滨呢先生咧为这个颜立水老师，吼颜立水老师来整理的老相片讲起。
1: 以前我觉得说，哎呀，差不多就好。现在发现说。我有很多事情要抓紧去做。发现这些老照片，我数了数有五大箱。
2: 大概是72年就开始拍的，现在那个文化馆有一下那个135的。80年开始乡下去文物普查的时候，白天呢去拍照啊，晚上那时候还要转在那个书桌下面，用一个黄色的灯，还要用那个红纸包起来充底片，然后还要。计算时间还要用数的，1、2、3、4、5、6、7。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底片都还在。
0: 那这个颜立水老师的这黑白相片呢，会当讲是记录的迄个时代，正好是东华城来快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包括一寡这个已经消失的古井啊、渡口啊、市集啊，伫个这种相片。颗粒度较大吼，就是讲无遐尼清晰的这个相片内底，阁会当发现讲遮物件，阁再重新的出现吼，阁再倒转来咱记忆当中。所以看到伊的相片，就会感觉讲遮发展呐，毋是对过去的一种复刻，其实啦是一寡这个时代车轮的演变吼，加一个一层一层的这种累积。伫咧迄个年代咧，生活条件较差。那颜立水老师的电影卡达车行1200外村庄，
1: 这真的是一笔很大的保障。自己也在从事摄影这一个工作，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没有去把它系统的整理，我当时就是真的是触动了，想做这件事情，我就一箱一箱的给它摆在我的桌子上，又用了那个封口的塑料袋，一袋编一个号，然后我又给它拍照，告诉他说我总共给你带回来多少东西，号码我都给你编好了。
2: 其实当时我也不懂，但是这些到底以后有多大作用？当时是中央的规定，第二次的全国文物普查，要求每个县都要有文物普查的队伍人员，1200多个自然村。你除了记录还要拍照，
1: 从摄影的角度上面来讲，他非常的敬业，他的首页，你看哪一年拍了什么这么清楚。我有时候发现说，哎，两张不同的地方扫描的照片文字注解有出差错，最后我们是怎么校对出来的？
2: 骑单车日赶90里路程，背湖江五登800米山峰，这个是指莲花山的。
1: 他竟然还有一本工作笔记，记录到时间、地点、人物什么更详细的，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些摄影人所不具备的。我从一开始我就要高标准，查了很多的资料，买到了一个扫描仪，他那个就是专门对底片进行扫描，它质量非常高，花了10000块钱，我自掏腰包，要做就得做最好的。
0: 对即卖念念来讲啊，即、这个翕相片哦，即、这个快门是啊太轻松啊，特别是比如用手机真利便。其实咱拢无真正体验过颜立水老师因的翕相的迄个时代。那你是咧因的来去翕相，下昏个伫伫秘伫个即桌椅下骹来洗相片。那即摆倒转来去看咧，就发现讲其实假相片真有价值。 那是咱这个数码时代吼，数码时代无法去退换的一段时间。
1: 经常会有一些照片，从我摄影的角度里面，我觉得哇，他在当年他就会拍得这么好，因为你有时候会去品味他的照片里面，他的人物，包括整个事件的环境的交代，他都非常的到位，他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发展变化。经常我在看他的照片，我自己都要反思说，如果我在那个年代，我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吗？他可以这么静下心来的去关注某一个类别。他还有一个时代更强的印记是什么？树还是那个树，但是呢，人的服装、穿着、工具才能更体现出当下那个年代的一个生活状况。这个就让这张照片它的价值就不是一个价值了，就变成两个以上的价值。

0: 那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那伫个咧采访即个严立学老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侪记者拢互伊一种精神工作的态度去打动着。伊的影像作品呢，毋限定是安尼，干那是相片，其实也是会当讲是一个真孤单的徒步者吼，伊家己的一种史诗。那伫个伊身躯顶也看到顶世纪的一种文化工作者。有一种呐地质学家同款的这种气质，真正是用双腿落去行路。那在伫个迄个无种无人机吼，翕一寡即个全局的即个画面的时阵，因着用家己的知识，用家己的脚去真正去测量吼即个时代甲即个空间。
1: 扫描过程的当中，机会来了一次，我们同安刚好进行了一个老照片征集活动。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些照片终于有让他高光一次的机会。
2: 这个原来一中的门口市场就设在这边嘛，现在要用挑的，没有车。我们前村只有一部自行车。
3: 我现在已经要60了，所以这个旧的桥了，还是那个建筑的什么，我都心中还有那个印象。要感谢这些人。他们有留下这个，才能回忆这个，不能一拆掉。你看，就是都是新的，旧的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4: 古树也死了好多了，古桥也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剩下的我让它拓展。我在组织工作人员把纸张上面他手写的这个文字数字化，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完成，一定要严律师老师的配合。
1: 73、84是个危险的年头了，现在还没有痴呆症，腿也还可以走动，今年还在，明年我就不好说了。
0: 每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一天4个小时搞到12点，也只能做80张，有时候还要进行文字的注解，所以真正一个晚上有时候才50张。后来的话就因为有2个志愿者来参与，3个人做了半年多，前面整理的有4000多张了，黑白的120、135先全部完成了，还有将近一半，接下来还要继续把它做完。
2: 那真多时阵呢，这个夏海滨老师哈，伊的这个讲述的的干嘛讲，伊身躯顶有这个严立水老师的这个影子，受到伊的真多影响。那即卖咧，伊家己也有真多真多的这个主角性哈，要做搁较侪有时代意义的代志。伊一边咧整理这个严老师的相片。老相片啊，一边咧，搁咧准备家己的一寡即个作品咧，新的作品咧，吼、哦，即、这个翕下。
0: 我以前拍照就是零零散散的拍，现在我也在做专题性的拍。同安母亲河东西西，我已经拍了3年了。我沿着同安母亲河自己列了30个村庄，我要在这几年内把每个村庄走到，把这个村庄的这些风土人情啊，还有这些文物啊，百姓的生活状态啊。我都这样去记录下来。以前我觉得说，哎呀，拍的差不多就好。现在发现说，我有很多事情要抓紧去做。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这个握手要杀鸡鸣，要顺时进福气啦。1974年翕的，50年啦，叫做半个世纪。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来咧跟你学。
0: 有时候一个事情，当我们看不出它做出来以后能够产生什么效益的时候，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去完成它。就像严立水老师经常说，你作为文化的这种工作啊，一定要默默地忍得住寂寞。
2: 你看这个夏海滨老师现在在坚持拍这个东岸的这个母亲河这个专题，对着这个水流的方向也走很多所在。那其实呢，伊也是用新的一种，一步一步行的态度，吼、哦，落去记录这个新的时代。那伊也讲感觉，可能这个项目开啊较晚，伊即卖也是中老年啊，吼、哦，伊感觉讲就赶紧来去做。伫个技术个不断的退换这个过程当中，手也唔通闲落来，一定要继续落去做。所以两代人吧，拢咧坚持这种。真高端的方式落去创作，落去记录时代，所以其实也是拢是真朴实的人吼，真有敬业精神的人，所以咱也真感恩吼，有安尼摄影的人来去记录这个时代，互咱即卖人会用了解过去，未来的人会当了解咱即卖。好，拄仔只播出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一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相关的节目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伊就会听到咯。三日起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文路资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关山要继续倒转来。即卖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旧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了机咧，要来分享《故乡》这本册一个单元。要来讲的，阮那是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黄石》。
1: 黄石，朱家林。若是让老厦门来票选你最喜欢的鱼，黄石应该会高票当选。它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吃的经验说，立冬前吃黄石，立冬后吃乌石。雕刻的鱼味素都不错，黄石就是当中最赞的。它的肉质比雕刻的老大加拉是更加油更加棒，可以说根本就没臭腥味，自然成为老厦门人最喜欢的。老厦门人去科市场精心选两只鱼，用万火煎啊，有一点焦黄色，然后用水来滚汤滚到白，或者是落豆油水，或者是落米线，让孙子父母来开胃口，还有让病人来滋补。不过啊，一般袂用赤掌或者是盘啊，这种煎一盘做菜的，这就是黄石。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挂弦是钓鱼的歌手。50年代的时阵，挂弦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当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直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挂弦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阮一寡囡仔就爱缀伊去钓鱼。上较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内底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老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淹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呢。鱼啊、虾啊、蟹啊、目睭睭来观水时，阮上该爱的黄色，这个时阵的目睭，特别海水。

内底关十杯，将近百杯。对，唔是啦，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袂平的山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搁有一寡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爱草蜢、细乌蛇蜢，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着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着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就唔敢来咯。那因的锁去倒落咧，锁去你无抹油的鼻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蜢啊来相拍啦。那想困，那想无困，那一旦最重啊！水就会流入来，那个声势足尼啊大，鱼啊虾啊就开始伫个水流顶面冰冷壳，每一个人拢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竿开钓，全部精力拢伫个钓鱼，完全唔管食蚊啊是唔是搁伫个身躯边咧耍。

我的调鼓除了挂弦是西洋式的车调，我们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戏杆，比如讲赵德杆、乌罗德杆，绑着吊线挂一个烟推，啊，那是吊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阁用迄种里乌弦呢，那胡琴呢，就是歌两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条嘴，弦拢会用得到二三十尾，或者是五斤十斤。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芳头啊、金、红黑，有时阵有工业性的非洲质。第二到条嘴开始提啊，手杆，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的，甲鱼交好老母，倒头就去困，到暗暝的时阵阁出发。当年啊，咧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的时阵，唔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个做公，也用个做母，雌雄同体。黄色伫个变性鱼内底，尚有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了，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分泌比较高比较重，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照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最该有味素、最该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蜊、黄色蓬头、包公头，一直到斑啊、赤掌啊，即卖拢会用个养殖啦。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计少差一倍，那是互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黄色，外观要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脚床、甲尾流啊的只鳍的下部，迄、那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只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用色的黄色啊，嘴就会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加只片的迄个咧是较细较溜，尾流啊开叉咧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下瓜，就是一两两尔。厦门钓鱼的人叫伊新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两瓜。养殖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两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甲因食的物件的差别，都造成一个质甲味。拢差真多咯。即卖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这种水流较急的海域，甲养大的黄色放啊到迄个大网箱内底去饲两三个月。那伫要上市进前半个月，佮伊长色，互伊耗油，外形甲味素都有一点仔接近野生咯。这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伊巴肚内底的油水侪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的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的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的。迄个时阵，因的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歹判断。老鱼商山无林甲我讲，煮熟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那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罐青色。
伊讲除此以外，高仿的黄色伫即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就是食春药、过日、搁顶在飞顶的时阵，若是闻到一点仔土腥味，吼，这就是黄色的食料的味素，就会闻到了。那若是安尼讲哦，迄、那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就是咱从上只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你家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从上只讲，当然会听到咯。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王杰演唱的《海海人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大家查找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活动，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头先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一部分吼，咱会对到当老师柯怀基吼，这也是咱的老朋友，甲各位乡亲做伙去了解苏轼笔下的热天。这个热天是啥款的？是清新寒舍，互人向往的热天。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阁会带各位乡亲继续来去探究苏轼，哈，来去看伊身躯底到底有啥款用心的智慧。今仔日咱是请到南京大学的教授李晓吾，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轼的用心世界，哈，来去解说千年进程的哈，这种非常开阔、看得开的用心的心法。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到厦门，来到苏明区，来看这个片区，古早时候叫做是玉山坡的广告场内底哈。这个广告场听讲是盛在咱闽南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所在啦。哈，伊从国家级非遗叫做闽南广告，甲厦门特色海洋文化做一个真好的结合，为咱闽南台湾的文化交流，佮增加一位新的所在。今日要来滴吼，咱就做伙走入到个玉山坡的广告场，来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汽车相关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四月份汽车产销数据，进入到个第二个季度，汽车市场有啥款的变化？啊，即要来滴咱做伙来了解。以上就是今日哩，好来两话到三讲，别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下面这部分做伙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轼的习俗，来开讲甲热天相关的代志哈。咱两话有足济听友拢真爱去看苏轼的诗甲词，甚至真佩服苏轼这人，因为伊拄着足济困难的时阵，拢会当有足开阔的心态哈，广阔的胸怀，来去面对这困难哈，画出家己的精彩。时间已经到家吹下，好，所以咱就来去看卖苏轼笔下的哈，嘟嘟起热头的时阵是啥款的款样？一个讲到嘟嘟起热头的时阵哈，咱拢有真侪赞赏这个时间的习俗哈，讲这个时间哦，真真个真水。伫这个时间勘察哈，会当听到足侪热天的声音，闻到热天火的味素，也有真侪文人为这个时间段是写了足。感动人的诗甲词，今日吼，咱是请到老朋友，来自黄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基，来去读苏轼诗词当中，吼，大家拢真熟悉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叫做《荷新龙下景》，和大家伫个一个嘟嘟起热头的时阵，来去感受古诗词的水，下面咱做回来听。
1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荷新郎》。

0: 下井》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1: 《贺仙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0: 我先讲一下呢，《贺仙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仙郎下井》，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仙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仙郎。都是这首《贺仙郎下井》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2: 贺仙郎下井这首词，以热天的景致来作为一个背景，是描写出一个清幽雅美丽的热天的中岛。这个诗词当中是透过作细腻的笔法，是写出热天的生机和清幽，含诗人心内的情感的波动。咱拢知吼，顶半片是写一位伫个垂下景致的民歌，都也高洁的美人的形象；下半片是透过石榴花甲人精巧的比喻，是要表达诗人啥款的感情。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先生的分享。
0: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 暗君幽独，它是以流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流花花瓣沉淀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首词的下片，以六花为媒介，他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他以红巾的皱褶与柳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独尽，赋予柳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四束”，它以花瓣沉叠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六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流花的孤雁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流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惊绿的幽句。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归雁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流花，那其实呢，是借六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评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流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光立照翘厝角，蔗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咱节目刷来这部分，要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东坡所写的故事。咱拢知影苏东坡先生是。有真侪个诗吼词是传千古，也毋过有真少人知影讲，伊也是一位养生个高手，养生个达人。就算讲伊是处伫个吼足困难个情形下面，伊也会当伫个即个苦难个生活当中，找到快乐去享受生活。甚至吼，现时吼大作流行个一寡作诗行一寡即个养生个方法，比如讲辟谷养生法吼，伫个苏轼。文章内底有记载，并且亲自去实践，所以今仔日吼，咱是请到南京大学教授李晓武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甲讲解。苏东坡先生是有留落来足侪养生的方法，比如讲伊控制食食，控制食酒食肉，各位好友好朋友是写出种种的这个养生的好方法。这当中咱会当看到心态、困眠。运动、食食，吼，这拢是足可爱养生方法。伊个养生智慧，并唔是来自吼这个疏松的生活，也是伫个伊拄着困难当中，吼逆境当中去找着生活一寡处理的办法，或者讲是豁达通透的心态啦，吼。伊个养生办法注重咧养心，吼这个心态，吼。只有一个好心态，才会当好的健康。哈，这个心态是健康的根本。哈，这也是现代咱足侪养生的朋友咧做的代志，就是让大家心情更加欢喜、更加快乐、哈、更加放松。所以苏东坡穿过千年的这个养生智慧，对现时咱的规个生活，或者讲养生有啥款的启发？哈，包括现在吼一寡朋友是拄到困难，在困难当中，咱更应该安怎来调整家己的心态？好，去应对生活，去面对难题，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南京大学李教授的分享。
3: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 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2: 拄只南京大学李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苏东坡伫逆境当中的一款养生的办法，好，这个办法就是养好心态，哈，一份心安，哈，自洽的人生态度，正是苏东坡面对困难、面对逆境的时阵，伊家己非常坚强的心理的状态，哈，这个心理的状态也出现伫伊的这个诗句当中，伫伊的书当中，哈，比如讲这句“初心安处便是故乡”。这也是流传千古，到现在吼，阁有足侪人咧念咧感受这当中的精神呢。所以，伊虽然讲面对逆境，我那有做开阔、做稳定的心态，吼，这伊甲伊的人生理念是有关系的。好，所以伊也特别写了叫做《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啊这首诗。诶，伫这首诗内底，咱也会当看出伊的通透。甲温玲，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李晓古教授的分享。
3: 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 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更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一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

0: 来听非为团形的声音，来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2: 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崭新的名片。欢迎外地的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有空可以来我们的沙坡尾听闽南讲古。玉沙坡讲古场的题目是厦门非遗活化的又一典范，常态化的表演呢和旅游结合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厦的游客读懂闽南，爱上闽南。
1: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持续推动非遗走入大众，走进社区。义沙坡讲古场的加入进一步织密了思明区非遗展演的网络，让闽南文化在百姓身边落地生根。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张贝：
3: 讲古啊，它既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也是闽台共有的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鹭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1: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4: 因为这个义沙坡讲古开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跟闽台都有关联，台湾也有宋王船，所以我们啊，然后讲古台湾也有，两岸都有，所以我很高兴说，哎，我们通过这个办那个讲古场，哎，来更好的传承，哎，很高兴我们有了小朋友来讲古，哦，把这个非遗把闽南话传承下去，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当天的表演，邵鼎辉身着红色唐装，端坐讲古桌前，将好汉的故事娓娓道来。12岁的小讲古仙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5: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的情形。
1: 据了解，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之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啦，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两话到三讲专区，在专区内底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开讲个汽车相关的消息，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份，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是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过汽车市场诶，吼一个情况。也现在是进入到甲第二季度，吼过汽车市场阁出现正观诶变化，有啥物利好因素会刺激到过市场增长？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诶报道。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2: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2: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1: 好，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化斗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拨钟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落台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Hrvatska.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浙江台湾模式到新品书台宝喜爱，福建省省民是请刘英送海爱情特富皮在一合作下，成为两岸融入交流的神通样本。今日节目同带来相关报道。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台长王胜芬跨越海峡，在美省的城市开启数以次家的创业历程。在厦门市面的泰沙村，金丹子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和蜕变，借用自家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更多的后生人就要记得停留下来。今日我们来进入这位故事。最近各地的菜篮的果盘呢争先上线，除了阳光同雨露，智慧农业正改变着水果从种出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今日我们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几分可气舒服下杯的新鲜。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浙江台湾模式到新品书台宝喜爱，福建省省品书请刘英送海爱情特富皮在一合作下，成为两岸融入交流的神通样本。每半夜凌晨三点，来爱情的特富皮作坊就接近一气整停。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用十个人的时间，把一家只有20多万人启动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人生出超过8000万人成片人小海内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而这条创业路上背还有一段跨越海峡的交流合作故事，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碧娜的报道。
7: 2009年3月，蓝爱珍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8: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9: 他们很好啊。
8: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得特别好，
9: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7: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5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8: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7: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8: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7: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参观豆腐皮制作技艺，品尝新鲜出炉的豆腐皮。今年3月，蓝爱珍就接待了从台湾南投县来到清流参加海峡两岸清流樱花文化季的台胞朋友，他热情地为台湾同胞介绍合作。

0: 做社的发展历程和豆腐皮制作工艺，台胞们对清流豆腐皮赞不绝口，并在现场纷纷购买。
1: 它不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0: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1: 我们清流豆腐皮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选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气壳、煮浆，煮浆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这个度要把控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揭皮，揭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上的均匀度决定着它在出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浆，我们清流豆腐皮有浓浆的功能，所以浓浆、果浆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0: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老师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后生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历程。从最开始帮阿爸打理餐饮，到独立开店，不断的尝试新的业态，他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选择，探索等属于自家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表态。在厦门市面的泰沙村，台青黄身份不单止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和蜕变，也用自家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更多后生人就业基地停留下来。这位故事是台青融入泰流发展浪潮的一则缩影，也是一段关于勇气、选择和创造的神通主角。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8: 在厦门的集美大社村，一排排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声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9: 我是一个设计师，
10: 我是一个餐厅老板，
9: 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

0: 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1: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0: 这个位置就是我跟我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的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爱瞎折腾，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正是这种爱折腾的性格，让他不断突破既有模式，也让他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大社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最初的尝试逐渐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一种新的社区氛围也随之形成。台青王胜芬，
0: 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开店的一群年轻人，后面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2: 对啊，
0: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会卖光？
2: 我也不知道，被他经常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0: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1: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0: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1: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可以拥有怎样丰富而多元的可能。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说的灯笼还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最近各地嘅菜篮嘅果盘咧争先上线，除非阳光同意路，自费农业正改变定水果从种出到物流嘅每一只环节，让我哋能够更早、更鲜、更安心嘅品尝到几分属于夏天嘅甜口甜。今日节目，我哋就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几分可喜舒服下嘅新鲜。我哋会第一餐朝鲜去山东烟台佛山区，佮啲五千亩石是太平樱桃泥正好一啲十种成熟，

0: 职业砌凿丧尸的旧风气。作为烟台体验头黑心神器，佛山通过智能化实施农业突破为季节限制，打造出冬春衔接、春夏连贯的经营格局，让各分商田提前就业千家万户。我再来听中台记者宋振春、曹俊义、陈密俊的报道。
1: 凌晨三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2: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三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1: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2: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1: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3: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收购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1: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3: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0: 开开派将春2000米的青海海东乐都区，带领9人入选的富士冷凉食材批量上市，第二以主要温茶台省长主席场。冷凉食材的口感格外的脆甜。今日，当地充电打造的6000亩智慧农业基地，用科技打通的从田间到餐桌的48小时新鲜通道，为全国夏季菜篮的送上9人的滋味。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都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边。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5: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 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4: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5: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节水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4: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6: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运冷了，运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就还有一些我们就走了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0: 如果把青海打通的是长期的运输的保险难题，那么何必只是去短板港中间上半年做到的旗帜，我们这半年事先转向河北，通过标准化加工和高效物流，河北实现来到今年的青菜产品24小时新鲜出台，可以讲从人头到创作，每一分钟都被科技精准计算过。我们听听记者魏娜马顺的报道，冲下来去了解一下。
7: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8: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温控。
7: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9: 之前呢，咱们只是5、6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7: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10: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7: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11: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7: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万吨。 河北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12: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0: 公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阿妈地呀，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生。明年呢五到九月份啊，系云南亚新村出谷上市嘅季节，也系亚新村种土嘅高发期。今日春期呢，去云南木水花亚新村教育中心，来自云山普尼雌雄嘅条身体，提为保卫亚新村嘅绿色经济市场。在可使用亚新村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嘅土木工人也出现了，上线呢一天去建设种土嘅风向。今日市场上半年都有爱地位亚新村，人民用安全嚟使用亚新村，中途只系按人民用嚟急救。接下来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9: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10: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9: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季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11: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

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4: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山东威海初涌将近1000公里海岸线，是台资人馈赠的天然五创。佢哋嘅海藏肉质菜嫩，佢咪富含呢海洋嘅醇香同甘甜，搭配上粒粒分明嘅油质米饭，每一勺呢都系对米类嘅极致要求。我哋同米头调查人同到太厨孙香瑶李伟忠下，来到山东威海品尝用海藏制作嘅米米干熬。
6: 威海北部的一片海域被霞光映照，赶海的人们忙碌而有序。
7: 这个鲜啊，这个看。
6: 除了寻觅小海鲜外，也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海滩的另一边，一场厨艺切磋蓄势待发。擅长烹制胶东菜的威海大厨孙向阳和同为厨师的好友李伟，打算用比拼的方式向我展示当地一种海味的鲜美。
8: 现在呢，要来一场小小的比拼赛哈，您觉得谁做的好吃？
9: 我感觉我做的好吃。
8: 您呢？
10: 我做的也不赖。
8: 行行，
11: 准备了有面是吧？
10: 对，有面，那边是鸡蛋，
11: 切好的韭菜。我看看这边哈，大白菜这一大盘，而且您这一盘还切了

0: 很多山，拌凉菜用的。哦，不一样哈，你们准备的东西。
1: 对对对，我们比做这个，比谁做的更鲜。
2: 揭晓一下，红布底下到底是什么？
1: 可以。来吧，看看这是什么。当当当。哟，海肠，咱们威海的特色海鲜。
2: 本地的特色。
1: 对对。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种看起来软乎乎的海洋动物——海肠，学名单环刺翼。 威海人也称其为海地瓜、海肠子，它们通常生活在浅海的沙滩洞穴中，是威海当地极具特色的海鲜食材。那咱们其实就用这个海肠来做菜比拼哈，对吧？李大哥，您做的是
2: 饺子，
1: 然后
2: 孙大哥，您这边是？
3: 他是包的，我用炒的也做个海塞子。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哈。
3: 好。
1: 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威海人，在四季的变换中搜索出海鲜和各类主食的巧妙搭配。李大哥将处理好的海肠与肉馅混合，和面、擀皮、包馅儿，一气呵成，新发制人。另一边，孙大哥却认真地炒起了大白菜，在他加入的配料中，并没有见到海肠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海肠您没用呀？对，秘密就在这里。
2: 这里头。
3: 对，用海肠烘干了，磨成粉。
2: 所以是能吃得见海肠的味道，但是见不着它。
3: 对，非常鲜美。
1: 晾干后的海肠因脱水而变得更加紧实，呈现出浓郁的棕红色。经过风干磨粉后，就成了不可多得的鲜味剂。
2: 所以两位真的是各出奇招哈，尝一尝哈，看谁做出来的味道会更胜一筹。
3: 我这是海三鲜的饺子，你可以尝一尝哈。嗯，
1: 哦，一咬一股汤就成功了。嗯嗯，很鲜。嗯，
2: 这个试试哈，这个就是看不见海肠，但是尝一尝。
3: 哎，嚼
1: 的时候能吃着那海肠的鲜味儿。
3: 对对对对，好吃吧？
2: 好吃。
1: 海肠饺子清爽鲜美。
4: 别出心裁的
2: 炒白菜，同样让人异常难忘。而又说到当下在威海爆火的海肠美食，海肠捞饭一定榜上有名。
5: 本店招牌海肠捞饭，桌桌必点。
4: 大家细细品一品啊，这叫海肠捞饭。
2: 还有，
5: 味道很好，反正我就觉得好吃，
4: 滑，嫩。
3: 脆鲜，
1: 那么海肠是如何变成米饭收割机的呢？
3: 是的，
1: 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吃过海肠捞饭，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3: 要想吃明白这个海肠捞饭，要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老吃法。
1: 那这个海肠捞饭，咱们威海人是一直都这么吃的吗？
4: 以前吧，只有韭菜炒海肠啊，现在说是海肠捞饭，就是现在这几年兴起来了。
3: 韭菜炒海肠讲究菜色清亮，因此海肠的内脏清理干净，随后加入盐和白醋去除粘液。
4: 白醋对海鲜是最对味儿的，杀菌消毒，这样处理完粘液的话，炒出来的菜品会清清亮亮的。
3: 待锅中水温烧到约60摄氏度，下入处理好的海肠进行焯水。
4: 水温呢，如果高了的话，它就会烫老。
2: 哦，就下去之后，
4: 二
2: 三
4: 哦，
2: 得数三个数。
4: 对。
2: 哦，瞬间过凉。
4: 是。
2: 它那就脆一点，是不是？
4: 对。
2: 哦，但是我感觉它现在变薄了一些了。
4: 啊，对。
2: 刚刚定型就可以了。对，定型了，这叫。嗯，行了。
3: 油温八成热，加入姜丝、韭菜，急火快炒。待韭菜微微断生后，加入海肠，少许盐调味，快速翻炒数秒便可出锅。
2: 嗯，好脆呀！哎，还真的是跟韭菜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配的特别的好。
4: 是。
2: 嗯。
1: 韭菜的微辣和海肠的脆甜彼此成全，使得这道菜成为了经典。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海肠捞饭又是如何烹制的呢？
2: 这些都是做海肠捞饭要用的，是吧？
4: 对。
2: 你看，无论是食材还是这调味料，还真跟刚刚我们做的那道菜不一样，多得多。
4: 是。
0: 咱们先从哪样食材开始处理？
1: 先腌制米饭。
2: 一般都是腌制什么食材？我第一次听腌制米饭。
1: 清水洗去米粒表面的杂质和糠层，加入食盐能够给大米上劲，增加其弹性。生抽上色提味，一勺色拉油，在防止粘连的同时，还能使米饭表面更加光滑油亮。这个就是等。 快好的时候下锅放，早了，韭菜会蔫巴了。
2: 这都是小细节点哈。
1: 为了塑造口感层次，海肠也要切成小段备用。新式的做法，加入了新鲜的五花肉丁，新鲜的虾仁跟这个海肠的腥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炒海参，必须要激活快炒，先加入花肉，味道炒出来。
2: 然后把虾仁放里面，来点老抽屉的颜色。五花肉和虾仁炒出香味后，将鲜脆的海肠和碧绿的韭菜入锅快炒。适时加入一勺芡汁，不仅能让菜肴色泽更加诱人，还能让海肠与韭菜的鲜美滋味更加浓郁。
0: 最后把这个汁儿浇上去，哎，这个汁水就会顺着这个米粒的缝往下钻哈，对吧？
1: 是的，
0: 我现在看着这个海肠捞饭就特别想咬一大勺，
1: 特别鲜美。
0: 嗯，怎么样？太好吃了，就你这一口下去，每一样食材它独特的鲜味你都能尝着，然后它融合起来的那种鲜味，它又融到了米饭里头。
1: 这个海肠就是吃着它原来的味道，真心的希望啊，就是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我们威海做客，吃我们威海大海的海鲜，走遍四海，心在威海。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日要咩神佛做到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元村，我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今天首先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话好，我们就带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香，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一人不叫。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也乐意关注资管态度的发展变化。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中央中央政治局特约委员会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第二图，中国经济主要指标效益预期走向强体的韧性同发力，嘅同时也面临着一道嘅困难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是要进一步的巩固。会议做出的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增添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致命前进的方向。
0: 嘅二基础呢，通常本是做系前沿经济走势嘅方向票。面对等国际环境复杂演变等多重嘅挑战，今年第二基础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比上一年四基础明显的回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比上年嘅四基础加咗1.28%。消费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比上年嘅四基础加咗0.78%。货物进最后中亚基础增速创历史五年最高。嘅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就认为中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效益预期转向了强体嘅韧性同埋发力。嘅对此，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的院长田山妮秋安尼讲到：
2: 不但这个总量数据是很好的，我们从结构上看，我们比如像高技术制造业呀，我们像装备制造业，它的增长其实都是高过我们的这个工业增长。这个平均值的，那么也就代表我们的新动能在不断的培育，在不断的积蓄。我们的外贸出口，尤其这个数据是亮眼的，出口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啊，我们的 CPI 啊也实现了一个温和的回升，我们的 PPI 也实现了由负转正啊，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一季度的数据非常的亮眼。
1: 今年以来，中央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两套，创业前驱，前瞻布局，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奋力，综合实测。中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效益预期转向强体的韧性同发力，同时也面临着一道困难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是要进一步的巩固，而增强信心，以更大的力度同更实的基础抓好经济工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毅安尼讲道：
3: 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啊，它既是2026年经济工作的开局的一个季度，它也是整个“十五”规划开局实施的第一个季度。因此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各方面都高度关注中国经济一季度运行中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也高度关注中央对于这样的变化怎么看，中央如何定调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中央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去做出什么样的部署。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安尼表示，
4: 这次会议。

0: 召开的非常及时，那么对于我们今年以来政策形成合力，加快的巩固经济向新向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对于中国经济当前大势向好、长期向好更加凝聚了共识。与此同时，也针对着当前外部不确定性加大，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针对性的部署了相关举措，加力用力的方向，能够更好的来指引我们加快的推动重大工程项目落地，从而为十五五开好局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开出政府前出十五五嘅开出指引，建建咧打定时间重扣，保持战略天力，集中精力盼好自家嘅事，将会为我哋人人的主通，人的优势，人的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嘅二拜中央政治局会议里就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嘅工作总基调。完整正确的全面观察新发展理念，加大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添不易的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董毅年就来讲到，
2: 我们去深入的推进产业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所以呢，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既是为了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发展的考虑，它是中国技术、中国产业走到今天所必须去突破的环节。
3: 丁一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包括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有增量、盘发存量、处理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疫情，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进一步加强国内碳循环、做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安的表示，
0: 这次会议再次强调四稳，那么体现了我们政策的系统性、持续性、连续性，这个四稳之间它是有辩证关系的。对于当前而言，稳就业、稳企业，那么有利于促进增收，带动整个消费供需的这样的循环。尤其这次强调的其实是供需双侧发力，既要扩内需，又要优化供给。与此同时呢，我们有一些增量的举措，可以说是优化这样的增量、盘活存量方面多下功夫。那这一系列都体现着当前我们四稳的一些具体举措的它的着力点和方向，进一步强调了政策打出组合拳的这样的路径。
1: 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会议就强调，要用好永久宏观政策，从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到保持流通性充裕，而对一系列的表述，意味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同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的精准协同。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山来讲到，
4: 那么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里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年初定的包括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啊，像政府地方政府专项债啊，像我们的这个预算的规模啊，赤字的规模都应该政府的这个支出来说啊，我们要超前发力啊，尽快的落地啊，把这个钱要花出去来支持我们的两重建设。这次也特别强调，我们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来降低我们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社会的综合融资成本，来向实体经济来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保证我们的流动性的宽裕。
3: 消费同投资自身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该会议聚焦产业挖掘内需潜力，强调扩大优质商品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产业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毅安尼讲道：
2: 我们之所以重视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本身它是我们经济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短板所在，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比如说呢，我们的研发设计等等，它决定了创新能否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的这种产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它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呢，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它又跟我们扩大内需当中的消费特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抓服务业它不但是去抓服务产业本身，它也是在抓我们的制造业，它也是在抓我们的民生。因此呢，它对于经济全局

0: 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狂泰女士唔单止系爱提振消费，还爱寻找挖掘释放有效嘅投资潜力。嘅分析指出，加上睡眠、新型天眠、双立眠、新一代同心眠、城市地下光眠、物流眠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嘅重泰工程项目开工。国家发展局嘅为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安尼讲到。
2: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增强有效益的投资，像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六张网，是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加快生成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3: 今次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并已强调，要加强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重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层次内建设竞争。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翔安尼表示。
4: 那么这个反内卷竞争或者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政府间的地方政府间的层面，那么我们要杜绝恶性的招商引资，对吧，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我们要从这个结合现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主题教育，要让地方政府知道我们更多的是不要陷入到这种啊给政策呀给资金的这样这种恶性竞争或者是地方保护，而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软实力，提高我们的营商环境，提高我们对于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水平、支撑水平，啊，来更好的去啊招商引资，去吸引发展我们当地的经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企业的角度讲，我们也要树立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观，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来避免企业的内卷式的竞争，从而能够构建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
1: 人工智能已是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分析就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通，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董毅安尼讲道：“
5: 智能经济新形态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和我们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内在的要求和未来的方向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人工智能的意义，它不仅在于。”大模型这些，它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转化为对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力，它能够转化为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的助力。那么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它在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产业领域，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以后，它能够展现出来完全不同的生产效率和完全不同的产出形态。
3: 一系奉教农业，一系爱统筹后发展同安全两强态势。分析对防范化解重点两位风险作出的具体部署。分析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及时推进城市建设，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稳定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翔安尼讲道：“
4: 比如说像房地产的风险啊，我们要因城施策。”啊，加大对于收储的这个力度，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呢，其实我们也要因城施策，来确保这个地方投资平台的转型，啊，分类施策。
1: 中国在生态化民生为泰，非尼领袖提出了一系列的部署，聚焦保障同改善民生，是方案在高质量发展当中增进民生福祉的鲜明信号。非尼强调，要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的工作。超额是民生资本，发展自己。非尼也强调，要强化超额优先政策的投降。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翔安尼讲道：“
4: 就业优先更多的是强调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他的消费能力，而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呢，更多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来提高他的消费意愿。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
1: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毅安尼讲道：“
5: 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呢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呢是。”促进消费，我们要通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去破解从消费到增长的这个链条之间的这种梗阻。 那么收入很大程度上它又跟就业是特别紧密的相关，所以呢通过稳就业，通过的促进这种就业岗位的不断的这种增长，那么它是为民生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它是为收入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它也是为消费提供最基础的来源。
3: 概括关乎全球，深五概括指引头一集基础，在国际环境跌宕起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起步有力，在一百个正面，党中央十种统一粮头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先前在把握态势、实干独行当中引起，在下来呢，寻要观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步一扎脚印往前行，保持战略挺立，集中精力做好自家的事，将为我哋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呢，和自个态度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
3: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和允汤、姜汤、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允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允汤，汤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顺机前的客家乡亲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阿美花呢，可以看作系客家人上人生发智慧嘅总结。嘅在阿美花当中啊，嗬，有啲人以多嘅智慧，系十分嘅形象，甚至系具有智慧嘅哦。
1: 一件本嘢节目啊，嗬，我哋就带领大家行入阿美花嘅世界，听听专家学者讲下落去了解，可我哋呢阿美花度呀，有那条十分有特色、十分特特色嘅智慧。
0: 嘅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讲嘅阿美花当中啊，嗬，我哋呢就喜欢用名词加一只公式来表示一下生命，或者话一下非生命，或者话一下系非词性的东西。而一种用法呢，喺普通话当中啊，嗬，就并唔常见了。
1: 嘅到底，中文会形成按用嘅语言习惯啊，嗬。嘅就等下来呢，我哋就请来去谈我哋嘅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佢嘅讲解。
2: 我告诉你，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又同普通话不一样，那客家话好像是不是中医话用比较名词加个公式，来做一种表态，比如讲话鸡公啊那种之类的，对，嘿，有冇嘛讲究诶？
3: 你这问题啊提得十分好，因为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吼，喜欢用立公，其实可以表示性别呢，也可以表示有生命呢。也可以表示非生命，系嘛？公佢表示雄性的嘛，系嘛？像我头先讲嘅鸡公，鸭公，都表示动物嘅一只，一种叫做啱啲咩？白公、叔公，秋公，
2: 系嘛？
3: 男性，而且系庄稼、准稼，系咪？表示男性嘅庄稼、准稼都可以用公，表示动物嘅雄性，也鸡公、鸭公，系咪？类似呢条东西，因为当然还是那点话，牛骨诶，就用骨哦，系咪？就唔系用公诶哦，所以一只怪有意思，佢就表示，男性咧庄稼同准稼啲，还有表示有生命

0: 要使咩咧通活咧上先，誒、
1: 嗯、
0: 就基本嘅用法嚇、
1: 嗯。
0: 但咧係一種比較 TPN 嘅，就係用管來表示非上面咧，就冇上面咧，係一種東西，係用嚟就非上先，係嘛？一隻就怪有意思喎，因為做嘛你一隻好像阿啲話雷公，
1: 嗯，
0: 打雷公，做嘛用公，好多人唔理解啊，阿啲客家人話，但係一般普通話也唔話雷公嘅嘛、
1: 嗯，
0: 就是想雷嘛，阿啲話打雷公，
1: 係、嗯，
0: 一隻你就。其實有啲人有啲學習人認為呢，一隻公呢就直接同阿啲啲男性掛鈎，但係我認為我就唔贊同，而且好像公就表示男人嘛，係咪？馬就表示女性嘛，係咪？但係我認為呢直接掛鈎就係唔錯啊，因為呢所謂但係你幾雷公，佢表示雷神安泰，係咪？陽上波及咩啊？骨光啊，都春雷上上，係咪？都用安尼來形容，所以佢就表示呢，但係佢呢係同男性呢一種。偏激或者性格主动积极啦，还有爱上啊，系咪？我哋一般话男主爱女主内嘛，传统嘅中华传统嘅习惯就安尼，就特别 Q 时系咪？还有男人咧比较，我哋话是男人摆得上台面，一般来讲对爱啊，佢系以男人为主嘅，诶，但系一条其实一条公咧表示非性别，还有就非雄性咧，非性别一条公咧，其实佢系西化嘅。佢就詞缀來嘅，我哋喊詞缀名詞詞缀，誒，所以佢話唔係話直接去，其實同男性結合起來唔係咁嘅意思。但係佢有部分係通過一隻男性咧性格，或者偏格性格特徵，慢慢嚟細化，細化同一條東西咧有啲掛嘅，
1: 有啲關聯，
0: 對，有啲關聯。所以我哋話雷公雷公暗上，我嚇死人，嚇死人，佢就同表示男性做太事業啊，佢波及面廣啊，
1: 就容易
0: 聯
1: 想，
0: 对，這樣的意思。還有運功，
1: 嗯，
0: 啊，你唔喊運功，運功都太運功，太開運就喊運功喎。
1: 嗯嗯，
0: 西方兩個地方運嚟喎，唔一樣嘅喎。太開運就太運功，以前大家啲做事很辛苦，係用太開運來失足，係咪？所以運功做嘛，你其實冇性面嘅呀，也冇性別意義啊。但係你其實日常用品，大家離唔開佢嘅，佢嘅容量大，
1: 嗯，
0: 係咪？佢裝得慢，容量大。誒，失起來舒服，係咪、
1: 嗯？
0: 然後你佢同男人咧一種寬容嘅性格啊，同佢哋講啊，係其實做埋話人哋使命，其實同佢包容很多事情，有啲把關係嘅。
1: 即係就同你講過，雖然佢表達咧係非生命、非雄性、非雌雄嘅
0: 多，對對對。
1: 但同你講過，佢係同一笪
0: 公
1: 雄性係有啲把隱意，有啲把關聯嘅種感覺。
0: 隱性意，係要就嘅準則，男性係準則嘛，係裝逼啊，一啲東西啊，真佢喊公啊，啊啲乜天空雷公天下啫嘛。
1: 求公。
0: 对啊，所以一条客家人咧，一种俗语怪，尤其是天空雷公天下求公，两只都公，所以公呢就也准咋，也壮咋，还有呢佢爱要阳上立态嘅，就按你意思。对，还有我哋话辟公，辟公虽然辟公包括人同动物嘅辟公，佢本身唔表示一种雄性嘅呀，系咪？男人有辟公，女人有辟公，辟公佢系一只器官或者五官喺人嘅相貌当中。嘅五官當中比較突出，可以突出來挺立嘅，
1: 係
0: 咪？本人家一看，屁股骨靚
1: 喎，
0: 你話睇屁股喎，嘅屁股多肉喎，屁股硬光
1: 喎，
0: 就意思是一般客家人傳統文化裡面原先嘅東西呢，就表示人嘅面部突出嘅TV，突出嘅位置，
1: 而且包括耳弓啊，
0: 耳弓也愛露嘅嘛，耳弓愛
1: 誒比較生啦，比較出，對，
0: 比較出咧，然後你睇下看得到耳弓靚哦，耳垂又硬靚哦，誒相貌又好，相貌堂堂哦，係咪？一條都係挺立在面部，讓人家看得到嘅。一条都系同嘅男性咧，一条东西多少有关联咧，系，还有只就，还有只就非，还有只有上面咧，但系佢唔知上先，系咧我哋话下宫，下宫佢通称啊，西下宫、太下宫，系咪？
1: 都一样，
0: 都一样吧，都冇话雌雄嘅分别咧。
1: 而家唔同喎，你样话太。
0: 对，冇晒出人哋意思，所以呢，还有只相公，相公做埋相公，大家啲人我哋很识做到相公来，因为佢系天啊。是雖然按遙遠，但係其實力量係幾強嘅，佢個功夫按到內來嘅，佢對改良土壤啊，好土內底個分力前行，
1: 鬆土
0: 有一定作用，所以佢呢就講啲乜相公，佢唔分雌雄嘅呀，所以一條怪有意思，所以你有問題提到係十分好嘅，我所覺得你原先咧蕴含咗一條東西，叫個天力啊，叫個愛路啊，還有你佢一種通作態啊，係咪？還有就阻礙嘅一種力量，
1: 都係比較偏男性嘅一種啊，你。
0: 但係佢唔係佢攻擊，唔係出腳同。
1: 但係又唔係出腳用嘅。
0: 對，一樣嘅意思，就西化呗。
2: 嗯，头先的魏文博士啊，吼，就同阿丁讲的哦，阿丁客家话当中，怎么用名词加工来去表示彼此性，或者话系其他一些东西？
3: 嗯，嘅可以阿丁日常生活当中啊，吼，阿丁阿美话呢，还十分中意用名词加马来去表示非常名或者系非常性呢一个问题，吼。
2: 嗯，要工具用马，
3: 相对应呢，
2: 冇错嘅。
3: 嗯，嘅一种嘅用法喺普通话当中，阿丁也基本上跟唔到诶，
2: 冇错嘅。
3: 嘅种马位其实阿样嘅语言习惯呢。诶，下晡我哋再来去谈一下，我哋嘅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对此嘅讲解。
1: 今日咧，我听就讲到话特工哦，今日咧客家话当中还有种用法，叫做马。比如听讲鸡公猪，表示雄性，雌性咧表示鸡马鸭马，鸡啦马是有嘛讲究嘅啦。
0: 好，刚好接上提到话题吼，一只马呢，我顶听讲诶，就公啊马哇、啊，还有牛啊，哈、我顶话牛牛诶，或者就羊牛诶，就把羊子诶，羊牛诶，就唔喊羊公诶，喎，唔喊你话咩嘿？所以呢，当时呢，我顶日著名诶嘅方言专家，就喺我顶袁天然黄石珍老师，佢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嘅研究人，佢调查过全国。八度客家方言，阿啲冇人发词典喺佢边咧，佢就讲佢佢用天嘛，就阿啲隔壁嘛嘅，所以今年佢曾经不早已叫八千人叫方言杂志呢发表过一篇文章，喊做客家话词汇嘅特点，佢专门提到一个公马古，佢喺阿啲客家方言嘅词缀当中，系就是词面啊，最有特色咧，最有代表性咧，最常见咧后缀词，所以后缀就。其實佢要示範嘅，但係見你要表先撇，要表唔識磨先撇，要表飛上面，要表上面，錯嘛？所以呢，一隻馬呢，睇下聽講嘅同公係相對嘅，佢品係字唔善，客家唔善，而且係壯咋準咋，係嘛？甚至呢，嘅含義係十分豐富啊。首先講壯咋咧，係阿馬，係咪？阿馬就壯咋準咋嘛，係咪？還有你表示對聖人咧，或者就對一種唔善嘅人腔、唔善嘅讚美啊，或者就親切嘅意思，像我哋話阿林馬、阿英馬，就比較親切嚟，肯記阿英馬。哎咯，当然也要喊阿林妹，但阿英妈呢，迄只少妇啊，或者做人情咧，个人中第一唔善啊，系咪？老人家喊佢啊，系咪？
1: 阿妹就表示，
0: 阿妹就系，还有成个十郎姐、十郎姐，妈呢就只少妇，一般迄只少妇，哎要 keep 哎哦，阿英妈哇，阿林妈哇，系阿玉妈哇，个亲切喎，唔系话，还有种呢就讽刺人家咧，散马咧，系咪？散马。皮马按屁股啊，还有那样就翻马，就翻波转来啊，有点讽刺的，还有甚至骂人嘞，点马，烂死马，小马，就骂人嘞，
1: 就感觉都系同样，开始唔是得那个含义，
0: 含义系怪多，都系有些唔别嘅意思，但系实际上一只马呢，佢细化以后呢，也作为一种词缀。词缀呢，其实让呢，其实同五线呢啲点多少有啲把关系。听讲系五做女，男做爱，因为传统嘅五线系唔出门啊，唯独都系五人啊，其实唔多出门啊，其实都系事情奇怪，就要含义不露。其甚至遇到客家啲，佢忽然间唔可以上桌食饭咧，系上唔了台面。但系客家五线有啲点，其实软弱服从啊，其实骨柔软嘅性格，冇讲佢按柔弱，但系其实骨坚强啊。係咪？佢要啲人嚟搖搖喐，人嚟搖搖按，要搖軟件，喺度拼嘅。係要陣你出叫嘅線條比較唔線嘅線條比較，出凹槍啊凹凸咧，凹槍咧，係要陣出佢可以神速快到壓力，喺度都會加鐵掉。所以客家人呢比較喜歡用馬名詞加馬來表示非人面，非雌性，其實冇性別嘢喎，係咪？所以因為佢哋就喺緊急度拼擊來啊，因為佢喺鬼門不出啊，軟弱負重啊，以及有一種線條啊，還有就比較柔弱啊，但係佢又可以孕育生命啊，喺度鐵點，係咪？佢可以產生出新嘅東西。誒，後面記得你嘅，係嘛？好像殺馬，殺馬佢冇生命嘅啊，係咪？佢又唔係有冇雌雄嘅關係啊？殺馬佢變咗再度嘅，但係佢喺我哋人體包括動物也好，佢十分重要嘅器官。係佢病啊，再度嘅，佢骨重要嘅喎，係咪？而且你唔愛撸啊，骨柔軟咧，係咪？ 所以其实西方也有几种五行的性格，其实是暗含着一条性一条偏的，所以其实病人还有叻嘛，叻嘛就带个做些用啊，功能啊骨强啊，系咪？佢可以带一条嗱，吼，紧紧嘅态势来去带，系咪有一种容纳嘅意思、伸缩嘅意思，系咪？还有就你就缩嘛，缩嘛佢游水啊，系缩嘛，即骨太固嘅喎，又有啲系佢装东西，佢伸缩水嘅压力，就要嘛，就使用嘅工具嘛，叻嘛缩嘛，系咪？还有就。还有嘛，你其他可以表示太的意思，啊，对吧？熟嘛，所以以前你有些学长、人家学长也同来讨论过一种问题，就话熟嘛、熟嘛哇、叻嘛哇，喺客家欢经常用的东西，所以其实同嘛挂钩嘛，因为系比较牵强的一种因素。
1: 感觉同，我觉得同一粒公的有点类似。
0: 类似，对。
1: 其实系同某一些五行的一些偏格啊一方面
0: 挂钩，
1: 有一点啊啲
0: 关联，系
1: 关联。
0: 因为唔系话一条叻嘛，叻嘛，系种熟嘛又熟嘛，其实帮东西啊嘛，男性啊经常用啊，系客家男人经常用，记得点话一些骨碌机啊经常用，佮熟嘛，其实系指骨太型的一种熟嘛，但系细熟嘅话熟诶，佮唔系熟嘛，就睇讲个刀嘛用，如果骨太固嘅东西，就系刀嘛，砍桥刀啊，一条系咪刀嘛？还有瓷竹刀啊，有骨太骨多的骨太骨的东西，到多骨头的东西，所以佮索嘛刀嘛，佮只系太型的东西，而且你力量骨强诶，系咪？其实所以一种在有点吃太的意思，其实唔系嘛，经常唔先用，其实用慢慢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要澄清一种说法，因为慢呢，其实是西化牌，佮本身系西化牌嘅，佮就放喺一条地方，佮就表示非生命的东西，但系佮又比较吃太的意思，诶，索嘛刀嘛。诶，豆嘛，恁细豆话你话豆诶，甚至系佢话菜豆啊、水果豆啊，要分类诶，系咪？所以熟嘛，迄只骨，人哋骨瓷太熟，所以爬山咧啊用诶，一种，所以一种就怪有意思，就表可以表示太，系咪？还有一种你嘛，你佮表示非瓷心咧，非瓷心就是磨心片嘢，好像人哋话白石嘛，系咪？白石嘛，就边个人家诶头脑方毛毛佮。啊！你話貓罐啊、雞餵啊，要食埋啊，然後要啊，以前係啲紅色貓銀盤啊，係咪？食埋佢 keep 實咧，佢病一條毛肚嘅，係佢就病定嚟嘅。喺嗰陣就叫麻沙，睇緊啲嘅叫麻沙，係絲竹沙，叫麻沙。誒，意思佢就啲麻絲佢放喺中間，其實佢冇嘛，佢表示非磁性啊，佢痛唔痛咧？係一種係啲絲竹沙，佢就行通骨塊，全身啊油軟咧，誒骨肥落是清脆嘅。喺嗰陣有陣時可能嗱啲雞麻皮。鸡麻皮呢，其实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哋话冬阿威是硬寒，冬阿鸡麻皮都起来，系咪？还有一种呢，也鼻炎呢，啊咧很新型的薄咧一种湿疹啊，系一种西风点啊，同个鸡麻皮一样，系咪？所以呢都怪有意思，我都知，我哋去有时跟认真讨论啊，也怪。所以鸡麻呢，其实唔系话七只字唔先，也唔系指唔先用嘅工具，就用麻来命名，唔系人哋意思。也其实五线的，其有一种传统五线的一种特点，佢唔出门啊，佢摆唔上台面啊，佢病定来啊，系咪鬼门不出啊？然后你其要性格要软弱负重，要柔，其实佢软弱负重，柔软，其要其实佢唔等于佢硬柔弱，表面佢硬柔弱就冇力量，唔系人哋意思，所以佢就喺度都同佢要关联。
1: 软性骨折，
0: 软性骨折啊，对，
1: 即系我即系同偏激方面。
0: 所以佢命名咧，系佢本身就系西化嘅，但系佢喺呢同佢嘅性别，你慢慢嚟延伸出来。上西化呗，所以佮词哦，我等解释只词啊，我同佮语言的一种习惯，我同佮语言规律、词汇变化规律，我结合起来，唔好话语言一样，系自家有，我是对自家方言啊，对自家一条词语，我有只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
2: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学嘅要踏实嘅阿美花学，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欢人家喊佮曲子。
1: 陈乔芬呢，佢系广东奇水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音乐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佢系喺客家古乐行人出世嘅，出世后就成长喺深受客家山歌滋养嘅土地，同客家山歌有点不解之缘。
0: 嗯，佢见下话，陈乔芬本前叫客家发言，以为系中国新客家山歌嘅推人员咯。今年又系致力于传承客家山歌，推动客家文化嘅传播。嘅家嘅才华同埋热情，为客家山歌嘅传承同客家文化嘅推广，系注入嘅新嘅发力。
1: 下半年，刘以腾、陈乔芬带来嘅歌曲《心意一双浪》。

0: 嘅陈玉芬呢，详细也何处看关嚟客家人陈江木贵嘅劳作生活，也谈关嚟客家人甜头甜蜜嘅歌声。嘅几话也好，几话客家山水在家嘅深度系最本真、最清纯、最通人嘅画面。嘅朴实而深情嘅客家山歌，长久以来都触动紧陈玉芬嘅心弦，也系激发咗佢对于客家音乐文化无尽嘅热情同埋探索。
1: 今下半年就来去听一下陈玉芬带来嘅数后堂嘅客家歌，撩到耳头尽是神。

0: 嘅在省去染嗰口恩桥开时啫。陈竹芬会同老师啊讨论自家嘅民族歌曲嘅演唱风格。嘅在聊到民歌时啫，嘅老师呢一时兴起，我佢私唱一段客家山歌来。嘅陈竹芬呢，壮哉就唱起嘅很细时就已经十分熟悉嘅山歌。嘅老师坦白讲呢，就十分感谢讲，佢话唔唱所有嘅歌呀，学都冇唱客家山歌人好听哦。
1: 叶老师的安样的赞美也好，也令到陈竹芬呢就突然开了口，所以呢，他就开始关注自家的独特的演唱风格，选择做客家山歌作为自家的专业的研究领域。陈竹芬作学到的演唱的技能，同人家接触过的山歌结合起来，运用最现代的音乐表现方式，对传统客家山歌进行的时尚化的演唱同制作。
0: 嘅接下来呢，我哋来是选唱一首陈竹芬嘅歌曲《漫山漫坡都系歌》。

0: 陈玉芬技术行保存到最早的是20世纪70年代加位阿爸所采的三国剧团的素草本，同等人广东省音乐研究所莫热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行九位客家地区所熟悉到的比较早期的一道演变食材。陈玉芬佢讲到，莫老师在佢生命的最后的时光，把佢收藏的千古书的三国的言辞资料，同埋所有的客家三国书籍，都交本嚟佢，让佢好好去守护，好好传承。
1: 佢从最开始同客家三国相遇到今刻，喺客家三国就两位都系紧熟。陈玉芬同客家三国做过为一多人，而出到今刻，佢都行在一条品薄实词嘅录音卡带当中啊，学习做啲生硬嘅小赋歌词嘅撰写嘅一条工作。在客家人的文化土地当中呢，今天呢行就，今天呢行定客家文化传承嘅套路。
0: 下半年出来去听艺术陈玉芬佢带来嘅《松朗》。

0: 佢从学校毕业之后，陈祖父年初到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从事民族山岳教育工作。陈祖父佢话学对于山歌同埋对家乡族群文化嘅情怀同埋热爱，令佢觉得自家应该为自家嘅民族文化或者教育事业去做啲乜东西来。嘅水电对客家山歌同客家文化嘅深入研究，陈祖父就意识到自家更要责任将客家山歌同到客家文化来去传承下去。
1: 好，节目最后呢，我哋来去听一首陈祖父带来嘅《凤臂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就是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今日节目，大家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和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里在当中，咱要甲听友到底来分享的是福建厦门的消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正来举行。政策赴任来来吸引台湾青年到厦门就业创业，有哪一款政策到底来了解？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一个世界西式中心会，最近伫个厦门咧举行因个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两岸的西式宗亲，又搁要斗阵来推动这个西隆将军的这个故事，互较侪人知影。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见新来了，今仔日要来斗阵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记者伫个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用 AI 来辅能养老这件代志，智能养老即卖个新场景、新业态是啥物款样物？那搁会讲到即、這个全球的即个岩溶领域溶洞就是一种即、這个。地理的环境，地理的样貌，第一个领域咧有一个即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咧是真努力，帮助即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含甲发布，再有一回书伫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来先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资讯报理财。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在我想要继续倒回来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讲的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的消息。最近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也就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的人才市场在举行，有17间的单位提供160外的就业的岗位，为台湾的人才到厦门来就业创业，来铺路。
6: 大会由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我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 1.2 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7: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6: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

0: 城，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1: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五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十二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出征入招巧处教，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啊，歌声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侪一个对台的新的一寡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吼，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么多的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 30%。 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4: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3: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5: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6: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2: 好，各位听友，拄仔就是用合到顶行资讯报你知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合到顶行，等于听到咯。刷了机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庭的班底。最近啊，这2026年世界的西西中青会哈，江乡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伫个福建厦门甲漳州两个所在咧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含加港、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西西中青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再用一个情形，咱来听报道。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5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6: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中青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中青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

0: 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1: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师朗足记》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狮泉景记等历史典故，阐释师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师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师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2: 我们为了纪念施琅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师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施琅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施琅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师事中心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1: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师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师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3: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2年1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1: 台南市林浦师信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4: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宗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宗亲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施琅将军的一个理念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1: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近海侯施琅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施琅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施琅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得听到咯。三日起，再来放送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一部分，首先咱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

0: 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1: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0: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2: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

领域就比原来要管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忌他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也个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哦，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这部当中到底来了解？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0: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

0: 1-800-1089.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2: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好，各位听友，多只保持的就是用黑到顶牙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可以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到顶牙的音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这个点声的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生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几百。
1: 南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情感共鸣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定州克斯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孙卫的《高逸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撤离火车！撤离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这部全素人出演的电影，以真挚的情感和纯粹质朴的乡土质感获得网友一致好评。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10: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1: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1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12: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4: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

0: 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 感慨往昔，心动两乐，
2: 不敢扬扬。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在别在此慢行，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3: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7: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信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0: 让我们继续走进导演蓝宏春，倾听他的创作谈，真实做底色，真心换真心。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9: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3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 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

0: 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乔批，但是每封乔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乔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乔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 一路激水，碰着新的故乡，起雾路边界感伤。
0: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2: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心里头，
3: 挖心里头。
4: 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6: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7: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8: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 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0: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1: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番禺沙湾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岭南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4: 广东沙湾古镇向海而生的智慧，耕读传家的文脉，将繁华的烟火人家谱成一曲永不落幕的岁月交响。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沙湾》下集。
5: 在长久与海取甜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6: 尝一尝啊，谢谢谢谢。
5: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6: 今晚来宾过的小朋友张买来。
5: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记忆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姜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姜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砚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

0: 和氏梁。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1: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2: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0: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进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3: 亚湾的家格里家世界上懂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好多又我要两一多我记得了。
0: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4: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3: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荔枝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0: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明清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5: 刘耕堂款的这个金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0: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
6: 亚峨弥陀明山建筑翁一觉立后。
0: 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

0: 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果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1: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嘚儿咚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你看都是琵琶的。现在听下这个曲子，原来都是琵琶独奏。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合适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风格清新飘逸，委婉柔和，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典雅派和意境音乐之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百余年来深受国人所喜爱。沙湾得名于远古海岸一处半月形海湾，800余年的风霜洗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幻，沙湾人民的勤劳实干赋予了古镇丰厚的文化积淀。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

0: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定州缂丝织造技艺是主要流布于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定州地势平坦，沙河、孟良河、塘河横贯全境，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合植桑养蚕。养蚕缫丝的历史较为悠久，为缂丝织造技艺流传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1: 缂丝织造以生丝为茎，熟丝为尾，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拨子，通过通经断尾的技法，将五彩的蚕丝线刻织成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其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缂丝。缂丝立体感极强，工艺繁杂，素以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著称。
0: 程苗新是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根据他讲述，完成一幅缂丝作品需要变换上万次梭子，经过平刻、勾线、打结、枪色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一幅小作品需要数月完成，而大作品数年才能够完成一幅。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2: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缂丝。
3: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下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2: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缂丝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缂丝画成为缂丝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缂丝名家沈子帆的缂丝梅花寒雀图轴，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新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这幅作品也是程苗新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苗新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缂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3: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的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还不像那么自然。
4: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
3: 或者是找一个它们相近的融在一起。对，
4: 用这几个颜色，
3: 一个两个三个，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一看这个不好看 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在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

0: 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儿，这些都要做出来。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鼓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缂丝手法繁复，一件缂丝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 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一名熟练的缂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苗心成功地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 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
1: 就康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缂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缂丝的时候。

0: 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1: 18岁的程咬金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刻丝的所有工序。刻丝寸刻寸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刻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刻丝。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可思环境受限，程苗心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
1: 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2: 那个工期做5个月吧，但是我3个多月就给他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0: 程苗心拿着自己缂丝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缂丝工房的环境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1: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缂丝技艺在程苗心家族中传承，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缂丝，他创建了定州缂丝展览馆。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缂丝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缂丝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缂丝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 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它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缂丝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苗心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 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0: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怎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10几个锁子，这儿做2下，那儿做2下才能做出来。
1: 缂丝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10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缂丝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缂丝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 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缂丝、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缂丝一寸金，为了让缂丝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苗心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缂丝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缂丝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
0: 让更多人可以将缂丝当做纪念品带回家。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前。
1: 缂丝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 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缂丝图案。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缂丝作品。
3: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1: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缂丝的美所吸引时， 程瑶欣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

0: 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苗心就像无数的中国刻字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刻字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刻字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刻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1: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够了。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大批文人士大夫退江湖而隐田园，用吟诗作画来守护内心的理想。竹林七贤 C 位出道，成了中国文人男团的天花板，在大自然中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谈玄论道。
1: 高逸图卷纵45.3厘米，横169.1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际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画中王戎光着左脚盘腿而坐，就连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山涛坐姿也丝毫没看出稳重，半裸上身，披襟抱膝，把祭坐的礼仪抛在了脑后。
0: 高逸图卷作者孙蔚，会稽人，晚唐画家，性格如同七贤，襟怀洒脱，唐末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画人物、鬼神、龙水、松石、墨竹、鹰犬、异庙，尤以画水著名，作品实以简略豪放取胜。不过高逸图反映的却是精微的人物画法，画家继承了古老的画式，但在技法上推陈出新，给后学以启示。
1: 孙蔚的《竹林七贤全图》本应有七位名士，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只有四位呢？原来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北宋内府时画作已成残卷，只剩下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四贤，于是宋徽宗召集重新取名为高逸图。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一起来赏析孙蔚的高逸图。
2: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蔚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蔚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蔚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蔚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蔚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 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度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主持人猪猪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这部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部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大家查找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头先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一部分吼，咱会对着当老师柯怀基吼，这也是咱的老朋友，甲各位乡亲做伙去了解苏轼笔下的热天。这个热天是啥款的？是清新寒舍，互人向往的热天。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阁会带各位乡亲继续来去探究苏轼，哈，来去看伊身躯体到底有啥款用心的智慧。今仔日咱是请到南京大学的教授李晓武，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轼的用心世界，哈，来去解说千年进程的哈，这种非常开阔、看会开的用心的心法。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到厦门，来到苏宾区，来看这个片区，古早时候叫做是玉山坡的广告场内底哈。这个广告场听讲是承载咱闽南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所在啦。哈，伊从国家级非遗叫做闽南广告，甲厦门特色海洋文化做一个真好的结合，为咱闽南台湾的文化交流，佮增加一位新的所在。今日要来滴吼，咱就做伙走入到个玉山坡的广告场，来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汽车相关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四月份汽车产销数据，进入到个第二个季度，汽车市场有啥款的变化？今日来滴，咱做伙来了解。以上就是今日和咱两岸斗三工，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下面这部分做伙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轼的习俗，来开讲甲热天相关的代志哈。咱两话有足侪听友拢真爱去看苏轼的诗甲书，甚至真佩服苏轼这個人，因为伊拄着足侪困难的时阵，拢会当有足开阔的心态哈，广阔的胸怀，来去面对这困难哈，画出家己的精彩。时间已经到家吹下，所以咱就来去看卖苏轼笔下的哈，嘟嘟起热头的时阵是啥款的款样？一个讲到嘟嘟起热头的时阵，哈，咱拢有真侪赞赏这个时间的习俗，哈，讲这个时间哦，真真个真水。伫这个时间勘探，哈，会当听到足侪热天的声音，闻到热天火的味素，也有真侪文人为这个时间段是写了足。感动人的诗甲词，今日吼，咱是请到老朋友，来自黄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基，来去读苏轼诗词当中，吼，大家拢真熟悉的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叫做《何新龙下境》，和大家伫个一个嘟嘟起热头的时阵，来去感受古诗词的水，下面咱做回来听。
1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何新龙下境》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12: 贺新郎苏轼。
8: 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矣，孤眠

0: 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下井》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下井》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同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蜀地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2: 贺新郎下井这首诗，以热天的景致来作为一个背景，是描写出一个清幽雅美丽的热天的中岛。这个诗词当中是透过作细腻的笔法，是写出热天的生机和清幽，含诗人心内的情感的波动。咱拢知吼，顶半片是写一位伫个垂下景致的民歌，都也高洁的美人的形象；下半片是透过石榴花甲人精巧的比喻，是要表达诗人啥款的感情。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先生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首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 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十六瓣土红巾簇》，它以红巾的皱褶与柳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独尽，赋予柳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成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柳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柳花的孤雁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柳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惊绿的幽句。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苏轼《贺新郎夏季》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柳花，那其实呢是借柳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芳》执子不寐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

0: 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咱节目刷来这部分，要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苏东坡所写的故事。咱拢知影苏东坡先生是。有真侪个诗吼词是传千古，也毋过有真少人知影讲，伊也是一位养生个歌手，养生个达人。就算讲伊是处伫个吼足困难个情形下面，伊也会当伫个即个苦难个生活当中，找到快乐去享受生活。甚至吼，现时吼大作流行个一寡作诗行一寡即个养生个方法，比如讲辟谷养生法吼，伫个苏轼。文章内底有记载，并且亲自去实践，所以今仔日吼，咱是请到南京大学教授李晓武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甲讲解。苏东坡先生受留落来足侪养生的方法，比如讲伊控制食食，控制食酒食肉，各位好友好朋友是写出种种的即个养生的好方法。这当中咱会当看到心态、困眠。运动、食食，吼，这拢是足可爱养生方法。伊个养生智慧，并唔是来自吼这个疏松的生活，也是伫个伊拄着困难当中，吼逆境当中去找着生活一寡处理的办法，或者讲是豁达通透的心态啦，吼。伊个养生办法注重咧养心，吼这个心态，吼。只有一个好心态，才会当有好的健康。吼，这个心态是健康的根本。吼，这也是现代咱足侪养生的朋友咧做嘅代志，就是让大家心情更加欢喜、更加快乐、吼更加放松。所以苏东坡穿过千年的这个养生智慧，对现时咱的规个生活，或者讲养生有啥款的启发？吼，包括现在吼一寡朋友是拄到困难，伫困难当中，咱更应该安怎来调整家己的心态？好，去应对生活，去面对难题，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南京大学李教授的分享。
1: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乐这一条。

0: 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都家南京大学李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苏东坡的逆境当中的一款养生的办法。好，这个办法就是养好心态哈，一份心安哈，自洽的人生态度，正是苏东坡面对困难、面对逆境的时阵，伊家己非常坚强的心理的状态哈。这个心理的状态也出现伫个伊的这个诗句当中，伫个伊的书当中哈。比如讲这句“初心安处便是故乡”。啊，这也是流传千古，到个现在吼，阁有足侪人咧念咧感受这当中的精神呢。所以，伊虽然讲面对逆境，我那有做开阔、做稳定的心态，吼，这伊甲伊的人生理念是有关系的。好，所以伊也特别写了叫做《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啊这首诗。诶，伫这首诗内底，咱也会当看出伊的通透。甲温宁，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李晓古教授的分享。
0: 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话到三更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一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两话到三更专区，伫专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也会当伫专区内底哈，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看向福建省厦门市苏明区这个所在哈。有一个古早时叫做玉山坡的吼，一个广告场，会当讲是承载闽南记忆的一个好所在。伊将国家级非遗闽南广告甲厦门特色海洋文化做结合，和厦门的这个烟火气甲文化味在外台演出当中，会当延续落去，为闽南台湾文化交流，佮增加一个好所在，一个新载体。今仔即摆内底，咱就做伙行入到个玉山坡广告场，来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来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玉山坡讲古场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2: 玉山坡讲古场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

0: 代。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怒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1: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2: 因为这个玉沙坡乡开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

0: 天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1: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的情形。
0: 据了解，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之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啦，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

0: 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专区，伫个专区内底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相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开讲个汽车相关的消息，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份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含出口量是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过汽车市场诶，吼一个情况。也现在是进入到甲第二季度，吼过汽车市场阁出现正观诶变化，有啥物利好因素刺激着过市场增长？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诶报道。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2: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

0: 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

0: 权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捧场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心

0: 虾
1: 珍珠之商
2: 油菜又油料
3: 神发油蜜桃
2: 油蜜神发
3: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生饭》。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浙江台湾模式到新平书台胞喜爱，福建省省民是请留人送海爱情豆腐皮在一合作下，成为两岸融入交流的神通样本。今日节目同带来相关报道。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台长王胜芬跨越海峡，在美省的城市开启数以次家的创业历程。在厦门市面的泰沙村，金丹子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和蜕变，借用自家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更多的后生人就要记得停留下来。今日我们来讲一下的故事。最近各地的菜篮的果盘呢争先上线，除了阳光同雨露，智慧农业正改变等水果从种出到物流的每一个环节。今日我哋带大家从田间走到餐桌，感受几分科技舒服下播的新鲜。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5: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浙江台湾模式到新平书台胞喜爱，福建省省民是请留人送海爱情豆腐皮在一合作下，成为两岸融入交流的神通样本。每半夜凌晨三点，来爱情的豆腐皮作坊就接近一气整停。几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用数百人的时间，把一家只有20多万人齐头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人生出超过8000万人、三片人小海内外的农业。

0: 恩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1: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2: 那很好啊。
1: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一起学习，一起
2: 交流。
1: 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得特别好，
2: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0: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3: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0: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3: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0: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

0: 能够买。
1: 它不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0: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1: 我们清流豆腐皮啊，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选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气壳、煮浆，煮浆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这个度要把控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揭皮，揭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上的均匀度决定着它在出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浆，我们清流豆腐皮有浓浆的功能，所以浓浆、果浆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0: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后生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陌生的城市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历程。从最开始帮阿爸打理餐饮，到独立开店，不断的尝试新的业态，他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选择，探索等属于自家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表态。在厦门市面的泰沙村，台腔黄身份不单止见证了一处传统村落的更新和蜕变，也用自家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更多后生人就业基地停留下来。这位故事是台腔融入泰流发展浪潮的一则缩影，也是一段关于勇气、选择和创造的神通主角。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庄希他的报道。
8: 在厦门的集美大社村，一排排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声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9: 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餐厅老板，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8: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9: 这个位置就是

0: 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的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爱瞎折腾，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正是这种爱折腾的性格，让他不断突破既有模式，也让他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大社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最初的尝试逐渐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一种新的社区氛围也随之形成。台青王胜芬，
0: 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开店的一群年轻人，后面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2: 对啊，
0: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会卖光？
2: 我也不知道，被他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0: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1: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0: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1: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可以拥有怎样丰富而多元的可能。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三百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最近各地嘅采南嘅果盘咧争先上线，苏皮阳光同意路，紫皮农业正改变定市过场种出豆腐料嘅米杂环节，让我哋能够更早更鲜更安心嘅品尝到结婚，属于夏天咧天气好甜。今日节目我哋就带大家从天然就到创造，感受结婚可喜舒服下嘅新鲜。 我哋会体验参超陕西山东烟台佛山区，佢哋5500亩太棚樱桃泥正海地十种成熟，进入采摘上市嘅高峰期。作为烟台太樱桃黑心山区，佛山通过智能化实施农业突破嘅季节限制，大超出冬春含接春夏两季嘅用烟结束，让结婚上甜，提前进入情感晚福。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宋振春、曹俊逸、陈密俊嘅报道。
2: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

0: 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1: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0: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1: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0: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2: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收购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0: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2: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3: 开开派将春2000米的前海海东落度期，带定9年露水的富士冷凉食材批量上市，第一以主要温差太生长主题场。冷凉食材的口感格外的脆甜。今日，当地重点打造的6000亩自费农业基地，用科技打通的从田间到餐桌的48小时新鲜通道，为全国夏季菜篮的送上9年的滋味。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骆驼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边。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骆驼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5: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4: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5: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

0: 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结石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1: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2: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运冷了，运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叫，还有一些我们就走那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3: 如果把青海打通的是长期的运输的保险难题，那么河北这些海当然更容易上半年做到的旗帜。我们这半年事先转向河北，通过标准化加工和高效物流，河北实现了到今天的青菜产品24小时新鲜出台，可以说从人头到创作每一分钟都被科技精准计算过。我们听听记者魏娜马顺的报道，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4: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5: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分控。
4: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6: 之前呢，咱们只是5、6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4: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7: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4: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8: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4: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万吨。河北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9: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生。明日呢，唔到九日，欢迎去云南亚盛村出故丧尸嘅季节，也系亚盛村中土嘅九块旗。今日春期呢，去云南木水花亚盛村教育中心，来自云山普尼雌雄嘅两身体，体会保卫亚盛村呢系六小正月市场。 可以靠食用亚盛菌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嘅土蘑菇呢也出现咧，尝鲜呢一天爱坚持中土嘅风向。今日市场上半年都有爱的亚盛菌，一万样安全的食用亚盛菌，中途之后爱一万样来急救，接下来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2: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液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3: 液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
2: 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瘙痒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
4: 恒温鸡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剂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 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 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 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山东威海初涌江村1000公里海岸线是太子人馈赠的天然五仓，它的海藏肉质脆嫩，它们富含的海洋的醇香和甘甜，搭配上粒粒分明的油质米饭，每一少年都是对米类的极致要求。我们同米头调查人同到太厨孙香阳李伟忠下，来到山东威海品尝用海藏制作的米米干熬。
4: 威海北部的一片海域被霞光映照，赶海的人们忙碌而有序。
5: 这个鲜啊，这个看。
4: 除了寻觅小海鲜外，也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海滩的另一边，一场厨艺切磋蓄势待发。擅长烹制胶东菜的威海大厨孙向阳和同为厨师的好友李伟，打算用比拼的方式向我展示当地一种海味的鲜美。
5: 现在呢，要来一场小小的比拼赛哈，您觉得谁做的好吃？
6: 我感觉我做的好吃。
5: 您呢？
7: 我也不赖。
5: 行行行，准备了有面是吧？
7: 对，有面，那边是鸡蛋，
5: 切好的韭菜。我看看这边哈，大白菜这一大盘，而且您这一盘还切了很多蒜，
6: 拌凉菜用的。
5: 哦，不一样哈，你们准备的东西。
7: 对，我们比做这个，比谁做的更鲜。
5: 揭晓一下，红布碟到底是什么？
7: 可以，来吧，看看这是什么？当当当！哟，海肠，咱们威海的特色海鲜，
5: 本地的特色。
7: 对对。
4: 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种看起来软乎乎的海洋动物——海肠，学名单环刺翼。威海人也称其为海地瓜、海肠子，它们通常生活在浅海的沙滩洞穴中，是威海当地极具特色的海鲜食材。
5: 那咱们其实就用这个海肠来做菜比拼哈，对吧？对，李大哥您做的是
7: 饺子，
5: 然后孙大哥您这边是，
6: 他是包的，我用炒的也做个海塞鲜。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哈。
6: 好。
4: 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威海人，在四季的变换中搜索出海鲜和各类主食的巧妙搭配。李大哥将处理好的海肠与肉馅混合，和面、擀皮、包馅儿，一气呵成，先发制人。另一边，孙大哥却认真地炒起了大白菜。在他加入的配料中，并没有见到海肠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海肠您没用呀？
6: 对，秘密就在这里。
5: 这里头？
6: 对，用海肠烘干了，磨成粉。
5: 所以是能吃得见海肠的味道，但是见不着它。
6: 对，非常鲜美。
4: 晾干后的海肠因脱水而变得更加紧实，呈现出浓郁的棕红色，经过风干磨粉后就成了不可多得的鲜味剂。
5: 所以两位真的是各出奇招哈，尝一尝哈，看谁做出来的味道会更胜一筹。
7: 我这是海三鲜的饺子，你可以尝一尝哈。一咬一股汤就成功了。
5: 很鲜。这个试试哈，这个就是看不见海肠，但是尝一尝。哎，嚼的时候能吃着那海肠的鲜味。
7: 对对对，
6: 好吃吧？
5: 好吃。
4: 海肠饺子清爽鲜美，别出心裁的炒白菜同样让人异常难忘。而又说到当下在威海爆火的海肠美食，海肠捞饭一定榜上有名。
8: 本店招牌海肠捞饭，桌桌必点，
9: 大家细细品品啊，这叫海肠捞饭。
10: 都有，
11: 味道很好，反正我就觉得好吃，
9: 滑嫩 脆鲜。
4: 那么海肠是如何变成米饭收割机的呢？
5: 孙大哥，现在是不是游客来威海总是会点上这么一份海肠捞饭？
6: 是的。
5: 像我之前其实没有吃过海肠捞饭，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6: 要想吃明白这个海肠捞饭，要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老吃法。
5: 那这个海肠捞饭咱们威海人是一直都这么吃的吗？
6: 以前吧只有韭菜炒海肠啊，现在说是海肠捞饭，就是现在这几年兴起来了。
4: 韭菜炒海肠讲究菜色清亮，因此海肠的处理至关重要。先将海肠的内脏清理干净，随后加入盐和白醋去除粘液。
6: 白醋对海鲜是最对味的，杀菌消毒，这样处理完粘液的话，炒出来的菜品会清清亮亮。
4: 待锅中水温烧到约60摄氏度，下入处理好的海肠进行焯水。
6: 水温呢如果高了的话它就会烫老。
5: 哦，就下去之后
9: 二三
5: 得数三个数。
9: 对
5: 哦，瞬间过凉。
9: 是
5: 它那就脆

0: 对，哦，但是我感觉它现在变薄了一些了。啊，对，刚刚定型就可以了。对，定型了，这叫，嗯，行了。油温八成热，加入姜丝、韭菜，急火快炒。待韭菜微微断生后，加入海肠，少许盐调味，快速翻炒数秒便可出锅。嗯，好脆呀！哎，还真的是。
1: 跟韭菜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配得特别的好，而韭菜本来嚼起来也有点脆脆的那个口感，
2: 是。嗯，
1: 韭菜的微辣和海肠的脆甜彼此成全，使得这道菜成为了经典。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海肠捞饭又是如何烹制的呢？
0: 这些都是做海肠捞饭要用的，是吧？
2: 对。
1: 你看，无论是食材还是这调味料，还真跟刚刚我们做的那道菜不一样。
0: 多得多，
2: 是，
0: 咱们先从哪样食材开始处理？
2: 先腌制米饭。
0: 一般都是腌制什么食材？我第一次听腌制米饭。清水洗去米粒表面的杂质和糠层，加入食盐能够给大米上劲，增加其弹性。生抽上色提味，一勺色拉油，在防止粘连的同时，还能使米饭表面更加光滑油亮。
2: 这个就是等。 快好的时候下锅放，早了，韭菜会蔫巴了。
1: 啊，这都是小细节点哈。
2: 为了塑造口感层次，海肠也要切成小段备用。新式的做法，加入了新鲜的五花肉丁，新鲜的虾仁跟这个海肠的腥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炒海参，必须要急火快炒，先加入花肉，味道炒出来。
0: 然后把虾仁放里面，来点老抽，提点颜色。五花肉和虾仁炒出香味后，将鲜脆的海肠和碧绿的韭菜入锅快炒。适时加入一勺芡汁，不仅能让菜肴色泽更加诱人，还能让海肠与韭菜的鲜美滋味更加浓郁。
1: 最后把这个汁儿浇上去，哎，这个汁水就会顺着这个米粒的缝往下钻哈，对吧？
2: 是的，
1: 我现在看着这个海肠捞饭就特别想咬一大勺，
2: 特别鲜美。
1: 嗯，怎么样？太好吃了，就你这一口下去，每一样食材它独特的鲜味你都能尝着，然后它融合起来的那种鲜味，它又融到了米饭里头。
2: 这个海肠就是吃着它原来的味道，真心的希望啊，就是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我们威海做客，吃我们威海大海的海鲜，走遍四海，心在威海。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情感共鸣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定州克斯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孙卫的《高逸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这部全素人出演的电影，以真挚的情感和纯粹质朴的乡土质感获得网友一致好评。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10: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1: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1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12: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4: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外地观众来说，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方言也自带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6: 等待落雨，心动凉了，
13: 并不觉遥远。
10: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4: 夫妻直别，直思漫想，
10: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0: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3: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信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4: 让我们继续走进导演蓝宏春，倾听他的创作谈，真实做底色，真心换真心。
1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15: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三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 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桥批，但是每封桥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桥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桥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4: 江九生明月，一路激醉，碰着神道故乡，此误入边界更香。
15: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18: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19: 挖行李头。
4: 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0: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21: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10: 在时代背景下，桥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

0: 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2: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3: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4: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番禺沙湾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岭南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2: 广东沙湾古镇向海而生的智慧，耕读传家的文脉，将繁华的烟火人家谱成一曲永不落幕的岁月交响。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沙湾下集。
4: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5: 尝一尝啊，哈，谢谢谢谢。
4: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5: 今晚来宾过来，小朋友将买来。
4: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姜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姜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砚》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 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6: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7: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4: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既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8: 有关雕匠他们的世界生动很多，那我们现在都有两个人都有几个人。
4: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9: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8: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粒子这个交接，它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4: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明清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10: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4: 刘耕堂

0: 城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火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1: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都是琵琶的。现在听上这个曲子，原来都是琵琶独奏。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合适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风格清新飘逸，委婉柔和，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典雅派和意境音乐之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百余年来深受国人所喜爱。沙湾得名于远古海岸一处半月形海湾，八百余年的风霜洗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幻，沙湾人民的勤劳实干赋予了古镇丰厚的文化积淀。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定州缂丝织造技艺是主要流布于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定州地势平坦，沙河、孟良河、塘河横贯全境，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合植桑养蚕。养蚕缫丝的历史较为悠久，为缂丝织造技艺流传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5: 缂丝织造以生丝为茎，熟丝为尾，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拨子，通过通经断尾的技法，将五彩的蚕丝线刻织成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其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缂丝。缂丝立体感极强，工艺繁杂，素以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著称。
6: 程苗新

0: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刻丝。
1: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下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0: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缂丝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缂丝画成为缂丝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缂丝名家沈子藩的缂丝梅花寒雀图轴，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心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这幅作品也是程苗心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苗心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缂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1: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的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还不像那么自然，
2: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
1: 或者是找一个它们相近的融在一起。对，
2: 用这几个颜色，
1: 一个两个三个，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一看这个不好看，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再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吧，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这些都要做出来。
0: 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鼓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缂丝手法繁复。一件缂丝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一名熟练的缂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苗心成功地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
1: 就看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缂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缂丝的时候，就是前期3个月这个眼睛胳膊哪儿都会肿，熬过这3个月会好一点。就做第一个小的作品的时候，你从这个镜子里一看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0: 18岁的程苗心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缂丝的所有工序。缂丝寸刻寸

0: 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缂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缂丝时的制作条件，程苗心至今历历在目。
1: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有限，就剩一个风儿煤那个炉子，这个藏死的冬天的时候还在那屋里放着，长时间不干活，怕这个烟熏什么的。你做了一点作品，第二年就是春起来的时候想再做，一紧他那个藏死嘣嘣都会断。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缂丝环境受限，程苗心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1: 他那个工期做五个月吧，但是我三个多月就给他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0: 程苗心拿着自己缂丝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缂丝工房的环境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1: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一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
0: 缂丝技艺在程苗心家族中传承，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缂丝，他创建了定州缂丝展览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缂丝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缂丝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缂丝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他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缂丝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苗心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1: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怎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十几个锁子，这儿做两下那儿做两下才能做出来。
0: 缂丝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十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缂丝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缂丝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缂丝、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缂丝一寸金，为了让缂丝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苗心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缂丝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缂丝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让更多人可以将缂丝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1: 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强。
0: 缂丝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缂丝图案。 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刻字作品。
2: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0: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缂丝的美所吸引时，程瑶新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瑶新就像无数的中国缂丝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缂丝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缂丝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缂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1: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做好就够了。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大批文人士大夫退江湖而隐田园，用吟诗作画来守护内心的理想。竹林七贤 C 位出道，成了中国文人男团的天花板，在大自然中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谈玄论道。
1: 高逸图卷纵45.3厘米，横169.1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际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画中王戎光着左脚盘腿而坐，就连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山涛坐姿也丝毫没看出稳重，半裸上身，披襟抱膝，把祭坐的礼仪抛在了脑后。
0: 高逸图卷作者孙蔚，会稽人，晚唐画家，性格如同七贤，襟怀洒脱，唐末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画人物、鬼神、龙水、松石、墨竹、鹰犬、异庙，尤以画水著名，作品实以简略豪放取胜。不过高逸图反映的却是精微的人物画法，画家继承了古老的画式，但在技法上推陈出新，给后学以启示。
1: 孙蔚的《竹林七贤全图》本应有七位名士，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只有四位呢？原来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北宋内府时画作已成残卷，只剩下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四贤，于是宋徽宗召集重新取名为高逸图。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一起来赏析孙蔚的高逸图。
2: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蔚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蔚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蔚笔下的七贤曾完整地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蔚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蔚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 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主持人猪猪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品究极香，
1: 神珠之商。
2: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2: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3: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4: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2: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2: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四库全书在两岸，文脉相连盼团圆。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东新金族博物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龙台四库行活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访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多地，挖掘四库全书文渊格本、文津格本、文素格本的传承故事，感受两岸文脉相连。
1: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字数近8亿字。为了有效保存这部鸿篇巨制，四库全书腾膳7部，分藏南北7格。
0: 然而在200多年间，7部四库全书命运跌宕起伏，经历颠沛流离，藏于长三角一带和北京圆明园的3部半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1: 另3部半四库全书目前幸存于世，其中呢，文渊格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格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文素格本现存于甘肃省兰州市。
0: 现存完整的3部真本分别藏于京、陇、台3地，如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亲，见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根脉。
1: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说，金陇台保存的3部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瑰宝，希望呢通过此次活动将它们连接起来。
0: 典籍里的细节让两岸同根同源更加具体可感。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林天仁说，文素格本在字体、行距乃至存放古籍的木盒样式上都与文渊格本十分相似，是两岸文化同源同宗的鲜活例证。
1: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朱慧良注意到，一般古书上呢都有岁月留下的霉变痕迹，行内人称老人斑，而文素格本上呢几乎无斑，少数斑痕的颜色也极淡。朱慧良说，四库全书的流传过程正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苦难，直到今天，这些典籍仍然能够保存下来，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
0: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格本四库全书》，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32开本，深藏秘府的四库全书进入大众视野，带动了两岸各界人士收藏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

0: 在大陆，四库热也引出了一段书香志远的佳话。在兰州市树坪镇青山翠绿溪流潺潺的山乡里，竟也有一座收藏四库全书影印本的书院隐居其间。这座龙王池四库书院是近些年由大陆民间人士斥资打造，囊括大量国学典籍影印本，还不定期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演等活动。
1: 来自台湾桃园的学生陈和平说，这里的藏书规模巨大，就像走进了一座巨大的黄金书店。此次四库行让他增长了见识，四库全书虽然分隔两岸，却让他觉得仿佛是中华文化中的书香气汇在了一起。
0: 台湾新北女孩何家珍说，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更多，让同学们都记得自己是华夏子弟，我们是同根的。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听院。各位听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0: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金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探寻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金族博物馆的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兴金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9: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0: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9: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毛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9: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 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0: 我们知道金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9: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0: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9: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其实农历的6月至9月。
10: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金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9: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0: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9: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0: 金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9: 金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旗擎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9: 是啊，
1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金族传统的服饰啊。
9: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9: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9: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

0: 特别的小帽子，
1: 对，这
0: 然后
1: 个
0: 男性
1: 是
0: 的话。
1: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0: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那个雕花。

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行情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夜晚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江苏常州

0: 琥珀。流星逐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
1: 刘青竹刻传承人王志伟从小呢就喜欢绘画雕刻，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当中，但王志伟不断地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光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王志伟竹韵成新的故事。
2: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3: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2: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3: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桥，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2: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搁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3: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2: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3: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2: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十一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3: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我看了就不肯走。
2: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 年少的王志伟

0: 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2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晋元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四鞋》，

0: 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九集，是大事，不是老事。武魂分店的证明自然不可能是假的，那门房也是知道的。不过，前来送新生的人一般都会多少意思一点，尤其是平民家庭。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就是这个道理。老杰克出身乡村，尽管是个村长，可哪里明白这些道道啊。门房心中多少有些不安，要是武魂殿的人真来了的话，那他可担待不起。当然他相信武魂殿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这么两个乡巴佬而来学院质询。门房心中郁闷，嘴里的话自然好听不了。
11: 哼，还圣魂村，我看乞丐村还差不多。
12: 你说什么？
1: 老杰克猛地转过身，门房的话可以说是触犯了他心中最大的骄傲。当初他能因为这个和唐昊翻脸，而这个门房是村子外面的人，更令他无法忍受。老杰克几步就走了回来，怒视门房。门房被气势汹汹的老杰克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一步。
11: 哎，
1: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心中暗骂自己，
11: 不就是个老头吗？有什么可怕的？怎么着，不服气呀？你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难道有错吗？啊，你看看这小穷鬼身上的衣服全都是补丁，我看你们还是找个地儿要饭去得了，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快滚快滚啊。
3: 说着门房抬起左手向老杰克胸膛推去，就要赶两个人走。

0: 正好踏在门房左脚的后面，右手抬起，和左手一同夹住那门房的手向下一带。本来这一掌是应该切在门房左臂的臂弯处，令其无法发力的，但施展的人实在是矮小了一些，所以也只能扣住门房的手腕。他的动作极快，身体同时前探，双手在甩开门房左手的同时向前推去，正好推在门房的小腹处。门房左脚后面多了一只脚，尽管那只脚并不大，但已经足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门房小腹受力，脚下被绊，只听扑通一声，已经坐倒在地上。哎呦！老杰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人。
1: 小三，你……
0: 对，出手的正是唐三。他所用的这一招式，甚至不是唐门绝学，只不过是他原本那个世界中武功里最简单的一式——推窗望月。当然了，以他的身材施展起来，这一招自然是要变形的，不但无法切住对方的臂弯，原本应该推在对方胸口上的手也推到了小腹上，但结果是一样的呀。唐三人虽然不大，可力量绝对不小，这几个月的锤子那也不是白抡的，哪怕他没有使用玄天功，依旧是一下子放倒了门房。被一个孩子推倒，何等丢人啊！门房急怒之下从地上爬起来，就要冲向唐三。
2: 臭小子，我看你是找死。
3: 好了，住手吧。
0: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阻止了门房的动作。门房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那满脸的怒气顿时化为了谄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他对着来人点头哈腰。
2: 大师，您回来了。
0: 唐三扭头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看上去这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黑色短发三七分开，相貌很普通。他双手背在身后，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双眼开合之间带着几分懒散和颓废。大师只是斜了门房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向老杰克说：
3: 老先生，能否把武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0: 老杰克毕竟是村长出身，察言观色还是会的，从门房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眼前这个中年人在学院里的地位

0: 可一定要听话啊。
1: 唐三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之前，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抬了起来，袖剑上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眼前这位大师再晚一步的话，说不定那门房咽喉之处就会多一支短剑。
2: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确定对手是敌人，而且行为过于恶劣，就要全力以赴将对方打倒。在唐三看来，门房像杰克这样的老人动手，再加上他的刻薄行为已经很恶劣了。他有绝对的把握，包括老杰克在内，没有谁会发现那只袖箭是他发出去的。老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后，这才离去。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0: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有再犯，你就不需要再留下来了。
2: 大师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有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威严。
0: 是，大师，我记着了，我记着了。
2: 门房直冒冷汗，连声应和着闪到一旁。大师低头看向唐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笑起来的样子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他拉起唐三的手，我们进去吧。大师的手柔软干爽，握上去很舒服，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在大师的带领下，唐三终于走进了诺丁学院。唐三向大师说道，
3: 老师，谢谢您。
2: 大师低头看了唐三一眼，淡淡地说，
0: 老师，我不是学院的老师。
3: 不是老师，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
2: 大师摇了摇头，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他，今天却格外耐得住性子，再次挤出一丝那种不大好看的笑容。
0: 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才能代表学院？
3: 哦，我明白了，那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或者是领导吧。
0: 你一个6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3: 嗯，那您是？
0: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你叫唐三是吧？唐三，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以后不要叫错了，除非……
1: 说到这里，他的话停了下来，眼中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
0: 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
3: 那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1: 大师停下脚步，面对唐三站定。
0: 那你愿不愿意呢？
1: 唐三自然也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面前的大师。此时近距离观察，又是从下向上看，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嘴唇也有点厚。他没有开口，既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大师看着唐三那双正正看着自己的眼睛，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了。
0: 好的，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1: 不开口有两层含义，一呢是不着急拒绝，以免得罪大师；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大师像老杰克那样抬起手，在唐三的头上揉了揉。
0: 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怎么说，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
1: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 左手手腕已经悄然抬起，眼中也流露出

0: 惊疑不定的神色。大师老神在在地看着他，微笑着说，
1: 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
0: 说着他抖了抖手中那张老杰克给他的证明。
1: 就是因为这张证明，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玄机，但如果我也看不出来的话，那我也就不配大师这两个字了。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这其中拥有魂力的有16个，几率不到3%。而即使是拥有魂力的这16个人，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一级的，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10级。按照我研究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所以我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武魂，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
0: 唐三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辩驳道，
2: 凡事都有例外，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1: 说的没错，凡事都有例外，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100年来，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两个，但天生满魂力的出现过19位。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级别。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之外，有5个是例外。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根据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武魂，所以我就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2: 变异武魂那是什么？
1: 这就要先说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了。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而其中一些例外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只会变得弱小。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白痴的几率很大，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
0: 唐三点了点头，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向大师恭敬地磕了三个头。这一次轮到大师愣住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老师，
0: 唐三恭敬地叫着，
2: 请您收我为徒吧。
0: 大师笑了，很满意地笑了，弯腰将唐三拉起来。
1: 傻小子，拜师为什么要磕头呢？你不知道这只是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鞠个躬就可以了。
0: 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和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郑重地说，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接受我的跪拜。
0: 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大师动容地看着唐三，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啊，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0: 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决定成败。尽管这师徒二人接触时间并不长，但大师对眼前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少的认识。
1: 走吧，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
0: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他那原本干爽的大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的出汗。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主要分为几个区域：主教学楼、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尽管只是初级魂师学院，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哪怕是家在学院旁边，学员也必须在学院入住，接受统一的管理。教务处在主教学楼一层，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看上去60多岁的老师，还有两名年纪在30以内的青年老师给他打下手。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向那位年长的老师说：
1: 苏主任，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攻读生，麻烦您帮他注册一下。
0: 苏主任满面堆笑的说：
3: 哎呦，大师，您怎么来了？稀客呀，坐会儿吧。
0: 大师摇摇头，向唐三说：
1: 你自己在这里注册，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先走了，回头我自然会去找你的。
0: 唐三点了点头，恭敬地说：
2: 嗯，老师再见。
0: 大师面露微笑，摸摸他的头，转身而去。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
3: 小伙子，你叫大师老师？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
2: 但他是我的老师。
3: 啊，你拜大师为师了？
0: 苏主任神色有些古怪，那是一种想笑又强忍住的表情。
2: 有什么不妥吗，老师？
3: 没有没有，没想到大师也收徒了。不过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你明白了吗？
0: 唐三点了点头。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可没他涵养那么好，其中一个人拿过武魂殿的证明看了看，笑着说：
4: 唐三是吧？作为学院的老师呢，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啊。任何一名魂师不论是否从学院毕业，也只能认一名师父，否则会为世人所不容的。你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啊？哦，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呢，但是可惜你这个武魂竟然是蓝烟草。
0: 看到证明上的先天满魂力几个字，在场的老师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但蓝银草令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惋惜。唐三有些奇怪地看着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1: 苏主任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
3: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儿，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他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好了，就这样吧。啊，这是你的东西，学院免费发放。你住在宿舍楼7室，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可以了，去吧去吧。
2: 谢谢您。
1: 接过苏主任递过来的东西，唐三行礼后转身走出了教务处。苏主任给唐三的是一身标准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是干净。刚刚走出教务处，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的声音飘入了耳中：
4: 哎，大师确实是无敌的啊，还不过是理论上无敌。当然了，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啊。主任，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哎呦，那简直太可笑了。
3: 够了，没大没小，大师是院长的朋友，不得妄自评价。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啊。在武魂界，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4: 不对吧，主任？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吧？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
1: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向外走去。他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当然不是针对于自己刚认下的师傅，而是针对教务处里那几位老师的。
2: 哼，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就能看出我是双生武魂，并且断定我的另一个武魂非常强大，这样的人会只是一个笑话吗？理论无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传授的都是知识，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
1: 唐三就这样想着，宿舍楼已经到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6: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7: 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Baby Minute 带来的 Boom Rain， 融合了新时代的颠覆性的音乐元素，目的是要解救枯燥和无聊，带来新颖的音乐体验。一起来听。

听过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中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等句，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主题。接下来请听《消夏图》，来自周深。

听过的歌曲来自周笔畅的《孩子气》，是一首充满了童趣和轻松氛围的歌曲。通过周笔畅的演唱，展现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受到了童年的美好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也激励着人们保持一颗童心，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荣浩的《走走》，这首歌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在感情世界中的经历和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下面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纯妹妹》。

刚刚与你分享的暮色回响来自张韶涵，讲述的故事虽然很现实，但故事的背后也有柔软的底色，将隐藏的柔情抽丝剥茧般的展露出来。张韶涵独自一人浅吟低唱，仿佛懵懂的少女在诉说心事，唱到高潮她又直面内心，像是压抑许久的释放，给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 Monday。

听过的你会找到我，以深情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在迷茫的空虚中寻找自我和希望的情感。袁娅维以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听者的喜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傅思超演唱的《时空共振》。

听过的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从时间的两端汇合》，重新结构爱和时间的关系，以时针和分针的转动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恋人彼此的牵引。接下来送出《爱是痛苦的总和》，来自萧秉治的演唱。

您的秘境，表达了一种想要逃离喧嚣、寻找内心宁静的愿望，通过音乐来屏蔽外界的杂音，达到一种心灵的平和和专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红最热的音乐作品。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最后送出《小事情》，来自徐怀钰的演唱。同时也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音乐小区的岸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区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许多的回忆。这一时段将与两岸听友分享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即将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来自胡德夫一首经典的一幅画，这首歌曲也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必唱的曲目之一。历经时代的更迭，已知和未知的岁月冲刷淬砺，这些年少创作竟已被岁月凝练出了独特的温润光泽，胡德夫娓娓道出的时光积累的风霜和思念。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同样经典，来自歌手陈明真演唱的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原为人的既然爱过，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一种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也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描绘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原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矜持》，来自王菲。

这首《依靠》来自任贤齐的一首经典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的《没那种命》，一并送出林依轮《火火的歌谣》。

来自林依轮的火火的歌谣，以他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曾在央视的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很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他演唱，这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这样的唱句也是透露了歌者对爱人的牵挂和对爱情结束后的不舍。这首歌曲在1999年发行之后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来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深受很多听者的喜爱，也成为了歌手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情歌。叶倩文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最后用来自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同样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2: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一
3: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我被委屈，
6: 我被倒租，
3: 我对这个
1: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2: 雅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灾当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今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喜达头先要甲咱的乡镇时代来去报告，讲会当来去通过下载，而且拍开咱的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第一只喜达啦，详细邀请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吼是文化卫视，那今天要跟乡镇时段来去分享介绍的，这是在地的河北定州的秧歌戏，这是吼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卫视代表性项目的之一。那第二单元是永生堂，我们是邀请到台湾艺术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讲这个囤积诗意啊，景莲。跟我们的这个内容、是有关系。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吴宪明先生也会来跟我们教一个撇步，跟我们说减轻，跟是不是我们的囤积有诗意吗？那第三单元是我们厝歌戏声，那今天我们为我们的乡亲来奉献杨宗保和穆桂英第二集。好了，稍后去，咱来休息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路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角，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要甲乡亲士大来去介绍的，这是伫个河北郑州的秧歌戏吼，这是流行伫个咱这个河北郑州的这真古老的戏曲剧种啊。那有个方河名叫做郑关大秧歌吼。那伊是住伫个2006年5月20日，分列伫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伊个起源啊，是伫个咱即个民间小调吼，相传是北宋时期的即个文学家吼苏轼伫个郑州咧做官的时阵啊，为了要来去减轻农民吼即个插秧啦吼劳作的即个辛苦，而且伊通过整理，也佮有创作安尼。伫个田园之间，会当来去唱个只歌曲，后来就豆豆发展做即个戏曲形式吼，所以也有方叫做另外一种名称，叫做苏秧歌吼。那伫个即个艺术特色方面吼，伊即个唱腔吼是即个男女腔，总是以即个宫调式为主，采用本嗓、真嗓来大声化一种演唱方式。旋律是以和弦为主，那节奏是一拍一按吼，那传统版型吼差不多是有28种啦吼。那语言呢，会当讲是比较是口语化吼，口语化意思是讲咱比较通俗吼，容易了解，加上容易理解，啊一听就听会晓吼。那大量也是使用这个方言呐吼，那所以讲。特别是伫个咱河北浙江市的朋友咧，听起来肯定是特别亲切啦哈。那伊的表演啊，伊这行动是由这个三小门吼，小跳、小弹、小声啊，后来豆豆发展做六大行动吼。那通过是表现出家庭生活啦、民间情感啦，哦，这个剧目吼比较多来去反映这个百姓的心声吼。那田主席啊，这个。郑州的秧歌戏吼，原来是有真重要的文化价值吼。那伊的传承人吼，张占元也通过5年的时间来写差不多是800万字的郑州秧歌的史料啊。会当讲啊，是为这个无剧本、无曲谱的这个剧种来建立一个文理的家园。那有一个好消息，甲乡亲时代来去拍报，迄就是啊。伫个2005年，郑州的这个东坡秧歌剧团成立，那有袂少青年演员加入，吼，会当为咱非遗的传承来增加新活力。好了，说落去，咱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吼，咱这郑州秧歌戏。

0: 诸位，在下苏东坡。诸位方才所见，不过是定州秧歌戏一段小小的缘起。若蒙不弃，不妨随苏某一步前行。这园中另有几出秧歌戏的新篇，正待知音。
1: 天哪，苏东坡当导游！这是哪出？
0: 这是崔光瑞砍柴。

0: 是为什么呢？
1: 一紧张，你失足了。
0: 哦，失足了。啊，太精彩了！哎呀，
2: 那寇准悲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老剧目，
3: 对，
2: 听得很熟悉，但今天听得别有风味啊。
0: 还有，
3: 诸位回首，
0: 这个就感觉现代一些了。

0: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听大伙唱戏，然后也是第一次听秧歌戏。
1: 您很幸运的能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千年的秧歌。
2: 对，这有的经典曲目其实本源就是在
0: 根儿是在这儿了，在定州。对，
1: 因为千年的秧歌它早于其他剧种。你看京剧200年，梆子300年，昆曲600年，我们的秧歌戏1000年。
2: 后来很多戏曲借鉴了
0: 秧歌戏的元素。
1: 您是赶上了。
0: 对，赶上了。这一次其实是一个创新，对不对？又在实景，又这么多元素。
1: 这正是我们创新和探索的演出形式之一，接地气，走进群众，贴近老百姓。
0: 而且也让所有的观众成为戏中人，
1: 对，
0: 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戏曲的魅力。
2: 我觉得融入到人们生活中了，新生新韵，新题新意，也为我们戏曲艺术增加了当下的新鲜感。
1: 对，今天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来到了现场。
0: 好，走。
2: 您好，您好，
0: 两位老师您好。

0: 这二位老师都是咱们定州秧歌戏的宝贝，
1: 两位老宝贝。
0: 刚才看到的秧歌情就出自他的编剧创作。
1: 就苏东坡对于定州，对于咱们秧歌戏来说也是宝贝，对不对？
2: 这是北宋时期苏东坡在定州做知州的时候，一看哦，老百姓中着水稻，哼哼着小曲儿吧，他把这些小曲儿搜集起来，通过加工整理，填词谱曲，变成了他秧歌。
3: 所以可以说，苏东坡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这儿撒下了文化的种子。
2: 对，
3: 据说那时候到处都是水上白鹤惊飞处，道河千里尽秧歌的盛况。
2: 当时人们全部传唱着吧，哎，这个剧种起了个名儿叫定州大秧歌，意思就是什么呢？秧歌闹大了。
4: 哦，
1: 闹大了，
2: 能在舞台上演出
1: 了，发扬光大了。
5: 咱们先看一段表演，看完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说。
3: 好，
1: 好。
6: 欢迎下面。

0: 在过去我们定州秧歌戏就有三小门，小丑、小生、小旦，慢慢地加入了徐生、华脸、青衣，这一来这角色就丰富了。
1: 要说这定州秧歌特点，唱词、唱腔、发音这三样。你比方说他发音，为什么他用真嗓、用大嗓喊着唱？他就是因为乡间地头就跟那劳动号子似的。
2: 这个唱腔上面有没有感觉他好像有很多语气词？
0: 咱们这秧歌要没这个衬词儿就不好听。当啊，就是这个。
2: 有点像虚词。
1: 你没这个衬词儿，你唱不成。
3: 这没衬词儿就没这韵味儿。
2: 这些就是咱们老百姓最质朴、最真诚、最打动人的部分。
3: 对，就是生活嘛，
4: 生活气息比较浓。
2: 好的，太想学几句了。

0: 耳朵听懂了，
1: 耳朵听懂，但脑子说我还没记住。
2: 今天来
1: 定州
2: 观光，
3: 逛的我心里喜洋洋，
2: 喜洋洋。
3: 好，
2: 随着不同的情景，随着今天看到的事情，咱就能唱出来。
1: 善月可以创作呀，那比如说我们今天非遗来到了定州，定州非遗
3: 样的呀，真是哎
1: 棒。看完之后我是肉眼可见感觉自己更开心了，但是我在来之前我听到一个很让我惊讶的消息，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和文艺晚会上，我们听到的松花江上其实是来源于秧歌戏。
4: 咱们定州人张汉辉1936年在西南写的这个歌，他那个腔调里头大部分来自这个秧歌的大悲调，
1: 是很肃穆，让人立刻能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的。
2: 我们的民间小调大雅大悲，秧歌一曲可动山河，多么了不起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张老师还带来了他当年的一份手稿，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手稿这么厚一摞。哇，这些都是您写的？
4: 对，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咱们秧歌里头的老艺人，剧目没剧本，唱腔没剧本，
1: 这很难留存下来。
4: 到2000年那时候，我当时我就想，趁我还活着的，我把这个剧目，我拿文字把它写出来，唱腔版式我拿曲谱把它谱出来，这是103万字，整写了5年。
2: 就您写的这些珍贵史料，我觉得等于给咱们定州的秧歌戏建了一个文字的宝库啊。
1: 对，
2: 是吧，把活态的戏变成了永久的根，这份坚持真是太令人佩服了。
4: 我为了传承这个秧歌，我写了8个字，生命不息，秧歌不止。每当看到这8个字，又有精神了又。
5: 也就是这部宝贵资料成立了定州东坡秧歌剧组。
1: 哎，真的是大力支持，所以就意味着我们一定是后继有人。来，有请各位。
6: 我们定州秧歌戏绝对不会断了传承，
7: 再难也要传下去，这是咱的根。
8: 只要咱们齐心合力，秧歌戏就有指望。
7: 有人愿意学，我教的就有奔头，一代一代传下去，秧歌戏永远不能断。
4: 有人就有戏，没关系，断不了根儿。
1: 没问题，这个就是非遗传承坚实的底气，也是最最动人的力量。
0: 真正的好戏是能走到人心里去的，定州秧歌戏就是这样，它从生活中来，在人情里长，这才是它最珍贵也是最动人的生命力。
2: 定州秧歌戏腔出泥土，戏说家常，千年秧歌传古韵，戏台唱尽百姓情。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兄弟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养生堂的单元，那要甲兄弟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囤积失忆吼、哦。那这个囤积失忆啊，有个方叫做死囤综合征吼、哦，这死囤综合征是一种因为长期啊坐，就是讲用坐姿的吼、哦，坐住的这姿势。导致臀部的肌肉功能退化的一个现象，吼、哦。那咱讲了这个臀肌失忆吼、哦，那今仔日咱吴先生先生会甲咱分析讲有可能啦，因为症状有真多，原因有真多，那有一种可能是内脏吼、哦、影响的吼、哦。那为什么讲是这个内脏影响的呢？咱可能吼、哦，第一节希达卖个关子吼、哦，咱无希达讲了了啊，咱是不是黄金时段煞无爱听黄先明先生分享嘞，对不？吼、哦，所以讲为什么是内脏？唔讲吼，唔过咧会当来教咱的黄金吼，一个撇步啦吼，讲来去检测啦吼、哦。第一简单的就是单腿臀桥，就是平常时那是讲。有咧健身的朋友吼，包括做瑜伽的吼，咱的女性朋友，当然咧瑜伽也有男性朋友，不过相信咧相对较少啦吼。不过现在第一只咧讲，也是有时间真是想要来去练一个瑜伽吼，因为对这个身体这个柔韧性吼、延展性吼有真大的好处。不过可惜啦吼，这平常时较无闲吼，所以讲就无法一兼二顾啦吼。唔过吼，第一只也是甲咱的黄金时段提醒者，那是你有时间吼、哦，真是会当来去练这个瑜伽，对这个身体真是有好无歹啦吼、哦。啊，当然咯、哦，这个锻炼吼、训练、运动一定爱适当吼，过犹不及嘛吼、哦。那这个单腿臀桥，相信真侪朋友吼、哦，有咧运动的朋友拢会知影这个动作，那是唔知影这个动作的咧吼、哦，你网顶啊这视频找一个啦吼、哦，其实拢真紧就学会晓，因为这个动作并无虾米难度啊，而且也真简单哦。那正常哦，就是讲你举起来的时阵，你的这个臀部有明显的发力吼、哦，腰部、大腿后侧咧无代偿的酸胀哦。那你若是无正常的情况，就是讲举袂起来，举袂起来的情况应该会较少啦吼。唔、哦、过啊，并不是讲完全无可能吼，也、哦、有身体歪会错吼。会感觉腰部啦、脚头骨咧用力，这就说明讲咱的臀肌可能就是失忆了吼、哦。那这部分吼、哦，先甲咱的乡亲士大分享到这地吼，收、哦、落去咧，咱来听看卖吴先明先生来甲咱讲，为什么臀肌失忆？伊会讲，排功啊，甲这个内脏有关系。收落去咧，咱到底来听。
3: 臀肌不会用力，让你即使坐着也腰酸背痛，硬举练不起来。这可能要怀疑臀肌失忆了。今天阿明是想来谈谈为什么你的臀肌记忆力这么差，因为臀肌失忆竟然可能跟你的肾脏肠道有关系。最后会带你做肾脏保养的呼吸法，也带出身心学的看法，往往暗示着你是不是太急着证明什么了。以下这些情况你有哪几项呢？第一，会不会你久坐的时候觉得屁股那边特别的酸软无力，腰酸背痛，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大腿跟你的腰好像连不太起来。第三，走路爬楼梯甚至你在深蹲硬举的时候呢，就觉得臀肌怎么样都叫不起来，甚至会反映在你的大腿是不是特别的紧，膝盖特别的不舒服。尤其你在深蹲的时候有没有以下三种状况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能要怀疑你单侧的臀肌没力了，可能是臀肌失忆了。但如果你想进一步去了解到底这些无力肌肉是不是臀肌呢，阿美斯分享你可以做单脚桥式的这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首先你找一个相对比较硬的一个地板躺在上面，然后两脚屈膝，把你的屁股抬起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桥式了，不需要太用力，因为我们只是要做测试而已。这个抬起来时你已经用到了两侧的臀肌都有用力了， 那我们轮流呢，把一只脚抬起来，我们先把你的右脚抬起来，这时候你是靠你的左侧的臀大肌在内的肌群在支撑，如果你能保持稳定，就代表那侧臀大肌是 OK 的，但如果你出现了身体会晃动，支撑不久就会掉下来，或者该侧的大腿后侧股二头肌的地方会开始抽筋或酸痛感，就代表着你单侧的臀大肌已经不太用力了，你在靠股二头肌代偿，甚至根本代偿不起来，你的稳定度不够垮下来了，这些都可以告诉你你的臀肌出了问题。臀大肌出问题，现代人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久坐啦，它产生臀肌失忆，因为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臀肌被拉长太久了，结果它就拎起来的那种感觉变成叫不起来，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要久坐啊，难道我治疗的方式是要辞职吗？今天阿明师想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你到底是什么理由让臀肌忘记了。那这边阿明师呢想分享一个小观念，一个肌肉它会无力啊，有分两种情况，一种叫做被抑制，一种叫做虚弱。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虚弱代表你基本可以用，只是太弱了，去训练有帮助。但是被抑制呢，往往是因为你一些神经回路或者是筋膜结构的问题，让它被打压了，所以你怎么练都练不起来，反而可能会练到一些代偿肌肉。所以这也是很多民众以为，我臀肌失忆，是不是臀肌无力，所以我要去健身房？其实观念不一定正确，因为啊，如果你是被抑制的，通常臀肌失忆很大部分是被抑制的，你是怎么练都叫不起来的，你好不容易拿起重量，却用代偿的肌肉产生新的受伤，所以应该先把这个被抑制的情况给改善。接下来你就会好奇啦，臀肌是被谁打压的？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臀肌出人头地嘞？臀肌它主要收缩是让我们的髋呈髋伸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你的腿往后抬，相对呢跟它拮抗的是髋屈的肌肉，就是让你的腿往前伸，翘二郎腿或者是坐姿的时候让你身体可以往前倾的。前侧的这些髋屈的肌肉，以腰大肌、髂肌为例呢，它在久坐的人的身上特别的发达，因为你要坐着，你身体可能要往前倾去看电脑萤幕啊，还要打字或听人家说话，那这一个姿势一久了，髋屈的这个肌肉它就会特别的强势。臀肌如果它也强势，你的髋是不是前后夹脊变得很紧？所以说如果臀肌这时候选择失忆，迁就一下前面的肌肉，你的髋的压力暂时会比较小，这就是为什么臀肌要失忆的一个底层的好处。如果只是肌肉这点，那你做一些髋伸的拉伸或者是运动就好了嘛，但很多人还是叫不起来，因为你髋屈肌紧绷还有一层底层好处，当你的内脏在慢性发炎或虚弱的时候，它可以起到支持的作用。腰大肌呢，从腰椎这边一大条往下到小端子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内脏，就是肾脏。就内脏筋膜的角度，肾脏如果太虚弱了，或者是你走动太少了，它本身筋膜就会比较僵化，比较少支撑力，那这时候腰大肌是希望把你的肾脏 hold 着。总结一句话，当你肾脏的筋膜比较虚弱无力的时候，腰大肌会紧绷支撑它。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髋肌。髋肌前面呢两侧最出名的是什么？肠道。一个是我们的盲肠，在我们的右侧，然后往上摸字形，左侧是我们乙状结肠。如果肠道呢两段有一些泛性的发炎的时候，也会刺激它周边肌肉会紧绷，也就是髂肌可能会紧绷。所以总结一下是，当你的肠道在慢性发炎或者肾脏的筋膜比较无力的时候，就可能会让你髋屈肌紧绷，臀肌就必须要失忆，也就是我们可能更深一层要改善内脏的问题。讲到这边呢，有个小插曲啦，就是有人会问我割过盲肠会不会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这边阿明是想澄清一下，第一，你就算割过一些内脏，你还是可能会产生粘连。第二是，大家所谓的割盲肠，本质上是割阑尾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原则上是长这个样子哦。你会发现两个端点呢，大概是在我们的髂窝那个地方。其实盲肠指的是这一段，大家是因为是阑尾炎，就是这一条发炎的，所以切掉其实这个地方。大多数人的盲肠原则上都还在。那肾脏筋膜比较无力的人有什么特色呢？其实本质上呢，跟中医讲肾虚蛮接近的，很容易呢腰酸背痛，肌肉按摩都放松不了。肠道会慢性发炎呢，常常都会有一些大便不调啊，会容易胀气啊这些情形。所以你会了解到，改善你的这些精神体力的状况，然后多喝水、多运动，吃的东西要注意，让你肠道改善，对你的臀肌抑制、对你的腰酸背痛、对你的膝盖痛，其实帮助是更大的。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呢，阿明是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利用前面的单脚桥式，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肾脏以及两侧的大肠的位置。如果你放上那个位置呢，可以让你的单脚桥式会更稳定，那很大的概率是那一个内脏的筋膜在影响你的臀肌失忆，导致你这些种种症状。那这时候你去针对这些内脏做保养，中医或者是你去物理治疗做内脏筋膜，意义就特别大。如果你上述做的测试都是 yes 的话呢，那我要怎么保养这些内脏呢？最最根本也是最懒的方法呢，我还是建议你，你可以找一个中医师去帮你调理相关的内脏。第二呢，是找一个物理治疗师，最好他是熟悉内脏筋膜，所以找一个专业人士帮你找出根本原因，这是最好的方法。但如果你想要家里自己保健呢，今天阿明是来分享这个肾脏的呼吸帮补法，可以帮大家增加肾脏它筋膜的这个循环。由于呼吸的时候，肾脏会被横膈膜往下推至少3到4公分，一来一回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按摩了。你呢是先坐着或者是侧躺，然后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后腰，也就是你的肋骨下缘以及你骨盆上缘这一块地方，会罩住我们的肾脏。呼吸时想象把气可以吸到你的后腰，吸到什么程度呢？你的双手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吸气时可以把你的双手顶开，这代表你的横膈膜已经有下降到腰部这个区域，肾脏将更大的概率是已经被横膈膜挤压到了，这个深度就足够按摩你的肾脏。之后吐气的时候腰部放松，你想象你的腰部是有稍微回缩的，反复这个动作，过程越缓慢越好，我建议有10个呼吸以上，甚至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睡觉前做。最后我们来分享身心学关于臀肌失忆是怎么看的。臀肌失忆的人是不是你很努力的在想证明什么呢？努力证明自己的心理状态跟臀肌的功能连结，那种习惯证明的人呢，具有以下的特质：他习惯太早成熟，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行动效率很高，但内在是空虚的，容易忍耐承担，但很少真正站稳。臀部是承担自身重量、推动身体前进的肌肉，所以当一个人不安全又不确定，又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时候，神经系统可能会为了平衡抑制你的臀肌，避免你站太稳或太显眼。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把重量放回来？当这些开始发生的时候，不止你走路会变稳，连做决定、跟别人 say no， 还有往前走的方式都会不同。所以一个臀肌抑制其实可以告诉我们身体非常多的资讯，它不单纯是一个健康状态的调整，而是你整个身心平衡的一个指标。今天这集到这边。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丹。说落去，为咱乡亲士大带来的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表演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二集。

0: 给父亲
1: 叫里面的
0: 叫父亲
2: 见过万岁
0: 宝贝和尚母亲一路辛苦
3: 有万岁
0: 宝贤王兄你怎么来了
3: 听说天门顶奥妙机卡万岁你讲难破我跟随太君来处当年是为和尚太君你为官处基金三者是替社会查君主探亲来
0: 有人心思你有白烟王兄见巧
1: 动叫你祖庙一文之情虽你很面子有何见巧啊
0: 母亲虽得是
2: 万岁我陪太君已经看过天门顶只见一片眉目定色不清看起来不同一般定法好事真险恶
0: 不错母亲害你就亲踏天门顶母亲来得多好害你正好清晰
1: 叫你我已关过天门顶

阵，天母徛珍珠立月座，设计一级面。玉皇殿前四十九山天顶挂中台。

0: 需要这清凉的眼睛破，这天文之人就可化解冰消啊！
1: 多谢多情，
0: 小弟虽有看出端个，尚未到手，也是小心为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节目。那是讲想要回听相关的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咱的乡亲士大吼，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有万南风点击来关注。有哪有咱上在地、上趣味、上夯的文化信息，包括旅游啦、好食物啦，甲乡亲士大斗阵分享。那今仔日在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士大的收听，也邀请乡亲士大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晡四点到五点。阮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AM 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节也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到阵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士大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点一个关注，也有闽南风哦，点一个关注。伫个即两个小号咧，也有咱上在底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士大到阵分享。好了，说落去就是咱这个点声主要内容的拍报头先咧是资讯报你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做介绍的咧，这是进口化妆品点注标签气垫空客吼，是伫个上海实施。那海关也通过真侪措施来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洋盘出海。那第二条咧是甲乡亲士大来去拍报讲这个。湖北武汉的地铁站有一个叫做武林看管的行李箱组成一面墙啊，这是得到不少网友的娱乐，也够看好。好了，那说落去是第二单元闽南风，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福建海事系统头一个飞行大队伫个高雷成立。空中哨兵守护咱的碧海蓝天。也第二条咧是福建东山要来去打造一个非遗会客厅手工的外太馆换新文化体验。那第三单元是科技新大陆，加上这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人工智能安怎互联教学，对有无同款学段的教育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咱今仔日到底来去探讨了解一下。也第二部分是顺天邀请探卡力吼，这个天文相机安怎为中国商团安上太空之眼。好了，说落去，咱先休息一下，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碎，也不要成为你负累。倘若爱你，怎能让你和一个病人亲嘴，眼睁睁陪着我受罪。我希望

0: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用核桃定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主持人玻璃仔的单元。那要到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部分信息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课咧，顶无偌久是伫上海正式实施。那这种原有的传统食物标签调整做电子标签加食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那海关总署的有关负责人啊表示啊，这个未来啊，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会导到成做行业的标配，而且吼会当来去惠及广大企业，也够消费者。刷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1: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2: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 404.4 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 35%。 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2: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0: 化妆品啊，跟咱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是每一日都在使用的美丽伴侣。那在2025年，咱中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是1716.1亿，港币是增长2%。那在这里对进口的超过1100亿，面对这么大的市场吼。那唔呐，讲要为国际潮流的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和国内的消费者会当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手法的好物件，又搁爱帮助国潮美妆会当来去走向世界。那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是提出更加高的要求。那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最近对外发布，在协同监管、制度创新、支持新业态发展等方面也做出重要优化。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

0: 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快字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1: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0: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5.2%， 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2: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 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那刷落去咧是咱今仔日资讯报里仔的第二条信息。那最近呢，这个湖北武汉地铁内横站是出现一道真特别的风景线，就是讲游客吼拢甲因家己的行李箱吼整齐的放伫个站厅墙边后，然后咧来去轻松出游啊。这边是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吼、哦，无人看，无人管，吼、哦。不过咧，真有特殊。那有关的市民啊，也是伫个社交网络吼、哦、来去广泛的流传，也得到袂少网友的娱乐。那同款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吼、哦、毛宁，伊伫个海外社交媒体也发布相关视频，而且吼、哦、搭配文字讲。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座地铁站内底，墙边是整座整座的来放一些无人看管的行李。原来呀、啊，游客是为了来去轻松游览城市，放心的甲因留伫迄地，真正是安全，佮无烦恼。那这段暖心的视频哦，赶快伫个海外吼，得到袂少网友的娱乐。那为什么大家会当遐尼放心的甲行李箱放伫个地铁站？这份信任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款的故事？咱来听报道。
1: 武汉地铁八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八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八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2: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1: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3: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

0: 温暖的感觉吧。
1: 除了地铁八号线梨园站、五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四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就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1: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3: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公共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0: Hello， 各位兄弟，大安那伫高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咱闽南方的单元，甲兄弟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福建海事系统头一个飞行大队伫高雷成立。那这成立以后吼，就是实现了一种巡航执法、安全监管、应急查车、搜救等等真侪场景的深度应用，而且是用科技力量来去破解传统监管的难度，为海上交通的安全来增加行动力。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作为守护古雷海域的空中哨兵，漳州海事局无人机飞行大队自成立以来，快速构建领导小组统筹加调度中心执行加专业飞手实操三级运行架构，目前已拥有10名持证飞手及专业调度人员，并配备复合翼智能起降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及高清云台定位信标等先进设备，形成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运行体系。漳州海事局古雷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一凡：
2: 无人机在船舶监管中实现全链条覆盖、精准化发力，核心聚焦四个环节：一是船舶动态监测，二是通航环境巡查，三是重点区域防控，四是违法违规取证。
1: 除了日常监管，这支空中哨兵更在应急处置中彰显担当，不仅成功参与多起海上人命救助，还牵头开展古雷石化园区应急演练，显著提升了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漳州海事局古雷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一凡：
2: 海巡执法支队已与各乡镇、农林水、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建立了海上船舶作业吹哨人机制，还建立了古雷鲨鱼船联管中心，实现发现、研判、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同时联合开展执法与演练，针对港区通航环境异常、山站传播违规行为等问题，凝聚执法合力，提升监管效能。
1: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累计开展巡航76架次，覆盖水域超2990平方公里，协助查处未按规定报告动态、排污等违规行为16起，通航环境异常排查响应时间缩短至15分钟内。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Hello， 各位兄弟士大，刷落去是咱今仔日闽南方的第二条信息，这是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秋江的华泰馆，顶无偌久是正式完工投入使用，伊用全新的姿态正做城市文化新地标。那场馆也依托本土深厚的非遗文化底蕴，进一步的激化文旅融合的新动能，正做东山文旅的新的帕卡店。稍等，咱来听报道。
4: 走进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馆内展陈错落有序，金木雕、剪瓷雕等各类非遗珍品尽数陈列，在灯光映衬下尽显匠心底蕴，全方位展现着非遗的独特魅力。参观游客
5: 听说东山有这么一个活泰馆，今天特意过来参观，这里的背雕、剪瓷雕都特别精美，感觉特别震撼。
4: 据了解，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优质手工艺展品，让各类传统手工艺作品走出民间集中亮相，致力于打造集活泰展示、技艺研学、文创消费一体的高附加值文化空间。一楼聚焦文创消费与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参观之余也能轻松购物、惬意消费。二楼展厅以让非遗可触摸、让文化可体验为核心理念，集中展出东山手工艺人匠心打造的背雕、海柳雕、海船钉造技艺、剪瓷雕、金木雕等精品力作。东山手工艺活泰馆管理员王杰平：
6: 三楼设计大师的工坊、园学教室同时面向市民、游客、学生开展非遗园学、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古老的技艺在亲手制作互动回答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活泰传承。
4: 从走马观花的打卡到深度参与的体验，东山非遗手工艺活泰馆成功构建了一个多层次沉浸式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到东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收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顶无偌久啊，这2026世界数理教育大会，伫个浙江杭州闭幕。那这个大会吼，是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做主题，是吸引着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也够全球知名各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那大会也发布《全球数理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啊，全球数理教育发展的倾斜是愈来愈明确。67%的国家是正在大力的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也正在利用 AI 互联个性化教学等等。那对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啊，人工智能按怎来去改变学习，也够教学，对有无同款学段的教育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呢？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起”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旺介绍，
4: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6: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7: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8: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刷落去，阮那是咱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吼，这是太空的代志哦。甲这个生命再乎无同款啊。顶无偌久吼，发现啊，这个天舟十号吼，甲伊斗阵上天的，阁有一位重要的乘客，迄就是吼，伫个空间天文甲。

0: 发挥什么款的作用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2: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2: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点源荷载。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3: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3: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